0: 房各网点。
1: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3: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拉夫劳伦衬衫，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399，不是衬衫，是它的价格399，非常划算。
1: 是的，
0: 因为你去他们家店买的话是1700多一件，最便宜的也是将近900，反正800多吧。399你能买到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反正我平常看到比较多的就是灰的、藏蓝的、白的，但是还有这个橄榄绿呀、啊柠檬黄啊，那个薄荷绿，挺好看。
2: 就是饱和度啊，别搞太高，
0: 嗯
2: 啊，因为它老钱。

0: 风嘛，是吧？你搞那种就是特别鲜艳的那种颜色，
1: 这变新钱了。
0: 哎，对对对，这新钱。
1: New money。回复阿拉伯数字399就可以看到了，而且这是个专区啊，里头有很多阿夫劳伦拉夫劳伦他们家的东西，可以看一看啊。来吧，爱吃的朋友们，这个题对于你们来说应该是洒洒水了。广式点心四大天王是哈狗、烧麦、干蒸烧麦、菠萝油和蛋挞。
0: 你再接着说一会儿，我感觉一会儿那个廉政公署就进来了。
1: 蛋挞，蛋挞用粤语怎么说？
0: 蛋头。
1: 你少来了，
0: 蛋头。
1: 哎呦，感谢刚刚有群里姐妹跟我说，就是那个像个小杯子一样，就是蛋挞皮比较高的那个叫盘塔。哎，是是是，哎，还得是你们呀，
0: 盘塔。
1: 盘塔，
0: 盘塔。
1: 我这记性是真不行。来吧，是这四样东西吗？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怎么说。咖啡的橙子星球说选 B。叶子说选 B， 应该有叉烧包。那是有叉烧包，那就是把哪个换下去是哪个没有呢？啊哈，然后我再看看还有谁。晶晶他说我也选 B， 他说他觉得这个广式点心四大天王里面应该没有蛋挞，就跟你刚刚那个理由一样呗，你觉得就是应该就是普塔，就是没有蛋挞是吧。一群里奇迹宝贝选的 A， 然后再看二群里五加七杏儿也选的 B。 桃子同学说也选的 B， 他觉得怎么可以没有肠粉呢？肠粉算广式点心里面的吗？它算小吃吧。
0: 肠粉
1: 吧。
0: 肠粉。
1: 哎，为什么突然开始咋分那就是？不是，我觉得肠粉应该算小吃。它虽然是早茶里面的，但是它不算点心，对吧？折翅的飞人选 B， 姚蛋蛋选 B， 说假的绝对是假的。居然没有叉烧包，居然没有豉汁凤爪和蒸排骨，居然没有干炒牛河，居然没有脆皮烧肉，我自己这数出来都不止四样了，好饿呀、啊！玲姐，你要负责在这里吊我的胃口。下了班，今天下了班我们去吃。
0: 叉烧，
1: 叉烧，叉烧包，
0: 应该呢。
1: 哎，就去，下了班我们去吃。然后看看四群里，小张、风都、梁少都选的 B， 小俺说，是不是应该有呢？菠萝包、菠萝油啊，我说了呀，是不是刚刚那里面有菠萝油吧？对啊，有菠萝油啊。菠萝包和菠萝油的区别就是，菠萝油就是菠萝包中间加了一块黄油嘛。来吧，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啊！广式点心四大天王是虾饺、干蒸烧麦、菠萝油和蛋挞，这是真的吗？很多朋友觉得里面可能是应该是没有蛋挞，应该是换成别的啊。正确答案是 B， 假的。广式点心四大天王里面有虾饺、有干蒸烧麦、也有蛋挞，应该没有菠萝油啊，会有叉烧包是吧？虾饺、干蒸烧麦、叉烧包、蛋挞是广式早茶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四种点心，所以人送外号广式点心四大天王，里头是不包括菠萝油的，
0: 木有菠萝油，菠萝油来揣。
1: 怎么办啊？你是接下来这是这个今天的节目都要用这样的语？
0: 还吧、
1: 哦、你别了，好可怕、啊、你谁从佳琪上下
0: 我给给予
1: 怎么来了一位
0: 会成标准。
1: 你先把长沙话学会好吗？
0: 颠巴的。
1: 你说什么胶粘？我们说
0: 胶粘。
1: 你这粤语啊说的颠巴的。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1: 真是秋天来了，秋天来了之后都特别干，得多喝水，然后嗓子也容易不舒服。今天我家秋我俩默默关了话筒，都在底下咳卡的。秋天是适合养生啊，适合进补，但是呢也不能补得太大太过啊，不然呢会给身体造成负担。那天咱们也说了嘛，贴秋膘并不等于大鱼大肉，或者也不等于就是多吃肉少吃菜，而是说呢我们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啊，平常咱们也吃。

0: 肉吃的多了，你要进行一个温和的滋补。那么不如就在主食上动动脑筋吧。远古农场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完全不拔下，昨天晚上我已经开始吃多谷米了，我自己在吃。我昨天晚上就是自己就是煮的就是杂粮米饭，就是直接用这个多谷米加了一点自己家里还剩的那点东北米，就煮了一锅，确实挺好。而且就是那种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怎么说呢，这糙米的夹在那个东北米里的那个口感，就好像你在喝奶茶的时候嚼到珍珠一样，就是很惊喜，很惊喜啊。而且这个远古的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它一袋里面有13种谷物，耐盐碱精米、糯米、各类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没有妙脆角，没有妙脆角，
1: 我感觉妙脆角掺到里面莫名其妙应该是挺好的。
0: 就不用自己额外再买这个杂粮搭配了，你就直接把它拿出来洗了煮了也行，跟你家这本来有的大米煮了也行，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4+4+5的黄金膳食配比。而且很好的一点，它不像其他你自己外头买的那种糙米杂粮，你得提前泡一晚上或者泡3-4个小时再煮。
1: 是
0: 啊，这个就不需要，它都是提前做了预加工，不用浸泡啊，直接跟白米一起下锅同步煮就行了。我觉得就是秋天又干燥嘛，大家又缺水嘛，很容易就是说早上起来是吧，排泄不畅，你吃点这个粗粮啊，你就会发现很舒服，真是。然后吃了以后，你如果家里这个有这个管理体重身材的这种，你吃点这个杂粮米，你也会发现没那么容易饿，扛饿，就是管理身材，我觉得效果也不错。然后呢，前几天有朋友在群里说，我搜了一下没有搜着，现在我们已经确确实实有了，你可以去京东搜远古农场，或者你直接搜远古多谷米，都能找到这个链接了，大家自己去买啊，我们这儿没有链接，大家自己找一找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喜欢的朋友可以买回家尝一尝试一试。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5: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9: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7: 好，辛苦你了啊。
9: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0: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6: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2: 加油，早上好，
1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1: 早起听天气，

0: 一说起蛋挞，一说起吃啊，大家就各种就来劲儿了。谢谢小婵的科普，说广式蛋挞是取其皮，不是葡式蛋挞的那种酥皮，而且广式蛋挞个头比较小一点。啊，对，就是广式蛋挞，它那个蛋挞皮呢，就像那个小饼干、小曲奇饼干一样的。然后葡式蛋挞呢，就是肯德基卖的那种的，外边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酥皮，就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然后博文说，在网上大家说最爱学粤语的就是东北人和湖南人，你俩凑齐了，刀仔了。其实不是，我还爱学别的，我还爱学益阳话，我还爱学湘潭话。别忘一点了，死过了，死过了，我光个一百五了，我都死过了，死过了。看看天气啊，注意了，今天是本周吧最后一天接近30度的高温，明天开始到18号阴雨相见，其中明天后天气温降幅会达到6到8度，15号大部有中到大雨，需要重点关注降雨降温等天气，所以如果你是晾衣服今天没来得及晾啊，明天最好也别晾了啊，肯定呢会对这个城市运行、水路交通、户外活动、人体健康等等有一些影响，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啊，出门的时候呢带伞，多穿衣啊，然后呢做好防护啊。哎，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波长沙能不能顺利入秋啊？
1: 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北风三级，18到29度。14号阴天转小到中雨，北风三级，19到22度。15号阴天有中雨，北风2到3级，20到24度。16号小雨转多云，南风2级，20到28度。

0: 秋天一到，地上除了落叶，还多了一种看起来就挺好吃的东西，银杏果。很多人一看，哦吼，白果营养丰富，捡回家炖汤。哎，但你先别急着上手，你要小心，你捡的不是秋天的馈赠，而是路边的生化武器。
1: 生化武器？
0: 嗯，又抖，
1: 这么狠。

0: 那这路边的银杏果它为啥不能吃呢？
1: 嗯，
0: 是有毒呗。
1: 有毒。一定要用长沙话说。
0: 没处理的银杏果。
1: 哎呀呀，你走开。
0: 没处理的银杏果呢，含有银杏酸啊，能到每千克20毫克，啊，这玩意儿致敏、细胞毒、免疫毒啊，听着就不好受。果仁和胚芽里边啊，还有氰化物，
1: 哎，
0: 啊，还有类似生物碱的毒。种皮儿和果肉里边的这个致敏成分，哪怕是剥壳的时候，这汁液沾手上，轻则红痒，重则水泡刺痛。另外，这果仁里边啊，还有
1: 叫氢氰酸，
0: 氢氰酸，
1: 对
0: 啊，还有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你要说最狠的还得是胚芽啊，尤其是那个绿色的胚芽，毒性是最强的，堪称是不是银杏果里边大 boss。
1: 还有马路边的银杏果，那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它们本身自带的毒性之外，还吸饱了烟尘、汽车尾气。啊，银杏树常年做这个道旁树的时候，它肯定会被喷药防病虫害，所以路边的银杏果就更加不能采、不能捡、不能吃了。你最好你绕着走。
0: 万一啊，不小心沾到了这个汁液过敏了，或者误食中了毒，那就分情况处理了。轻微的皮肤过敏，用洗涤剂清洗接触部位啊，再涂上这个炉甘石洗剂，基本就能搞定。啊，你要是说红肿、疼痛、瘙痒，那就赶紧找大夫看看。如果严重过敏啊，全身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立刻停止接触并就医啊！记得跟医生说清楚啊，是接触了银杏果过敏的。
1: 那要是是食用不当中毒，那事儿就不简单了。可能3到4个小时内会出现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甚至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的会呼吸衰竭死亡。啊，如果要是真的就是吃了，你先尝试刺激喉咙催吐，先把这个没消化的果子给吐出来，同时立即拨打120。
0: 哎，银杏果到底能不能吃呢？能啊，但是不能自己胡乱上手。首先啊，你从这个正规渠道去购买，你不要生吃它。要去除了外种皮儿、果壳、衣膜啊，抽掉了胚芽这些部位啊，毒是最多的。然后呢，彻底的煮熟，啊，蒸、煮、炖、炒都可以，啊，最好呢就是开水煮个10分钟，完了再炒。
1: 还有一个啊，处理好了的也不能多吃，成人每次不超过10粒，那孕妇、婴幼儿你就别碰这玩意儿了。总之啊，路边的银杏果别捡、别剥、别吃。你要想解馋、好这口，就去正规渠道买炮制好的白果啊，那你再带回家吃。秋天很美，但是别让一颗果子把咱送进急诊。

0: 再来关注啊，前不久四川甘孜一处海拔4100米的景区里头，一名男子正在为他媳妇儿拍照，结果拍出来的成片吧效果不好，遭到了妻子的嫌弃，结果没想到这位大哥当场情绪崩溃，站在3米高的观景台旁边大喊大叫，你说你要再说拍照拍得不好，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1: 哎呦我的妈，
0: 引得旁人侧目。这段现场视频流传到网上之后，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评论区成了男网友大型感同身受现场。不少网友调侃，给伴侣拍照是男人的人生必修课，假期旅游出行拍照能力直接影响旅途的幸福感。也有网友劝啊，夫妻出游应当互相包容，不要为小事较真。
1: 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啊，追求的也就是个出片。
0: 对呀，我们也没有别的太过分的需求了。
1: 实在不行，咱就网上学一学，是不是？啊，你看看人家那这是怎么拍的，你跟人学学，
0: 看看教程。
1: 咱没必要长枪短炮的，那机位啊，什么角度那玩意儿，你还是可以学一学的，借鉴参考一下，是不是？
0: 嗯
1: 我这不也是一路被挨骂过来的吗？这一块，我现在就大有长，
0: 基本上就是好评。
1: 哎，大有长进。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知道啦，知道了，我俩粤语说的不好，以后不说
1: 了。我给粤语喊标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0: 哈，美丽的湖南，惬意的长沙，马上我们即将走进金鹰球55，遇见一位崭新的男士。什么？你问我他是谁？哦天哪，别说你没听过他，他就是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哦，抱歉，刚才是个意外。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好奇，但你大概率会挺喜欢他。不信打开刷刷朋友圈，哦，这真是美妙极了。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9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其实外边这个雾还挺大的哈，能见度一般啊，所以各位开车什么的注意控制车速啊，跟前车保持好距离。当然啊，今天看这样子太阳应该也小不了，应该还挺晒的啊，注意防晒。然后今天防晒完，明天好像有雨，出门记得防雨。是的，长沙的天气啊就是如此的反复无常，朴实无华呀。

最近央视曝光了一个玩意儿，挺有意思啊，叫藏手机神器呀。为什么会有这玩意儿呢？因为学校管手机。那这个我理解啊，你让一个13岁的孩子拿着手机坐教室里，那不相当于让猫看着鱼缸吗？但是学校想方设法的管手机，一些商家却动起了歪脑筋，帮学生藏手机。水杯、台灯、闹钟、饭盒、纸巾盒啊，全部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我看完只有一个感受，现在上学这么刺激吗？啊，跟谍战片似的。我赶紧上平台搜了一下子，哎呀，这打开新世界大门，品种繁多啊，从伪装者水杯到007饭盒，从间谍台灯到特工闹钟，应有尽有。我都佩服这些商家脑洞是真大，它价格还不便宜呢，从几十到上百元不等。主要的卖点就是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还可以上锁。真的，碟中谍剧组看了都得点赞，那伊森亨特看完都得过来进货来。根据平台数据显示，部分单品的月销量超过了500件，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了4000件。朋友们，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你说仿真书本藏手机啊，这个最讽刺。老师看见学生盯着一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笑啊，结果人家是在看搞笑视频。纸巾盒藏手机更厉害了啊，抄出来不是纸巾是抖音啊，更别提是在社交平台上了啊，讲解推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的视频那都非常火爆，有的视频啊上万点赞，评论区还有不少网友求购买链接，有的人泪流满面说我怎么毕业了才刷着这个神器呀、啊、底下有人回答说哥们儿你现在买也不晚，藏私房钱用得上啊。啊你别说有人质疑效果啊，说学校有金属探测仪，你这玩意儿买过来就没有用了。我跟你讲，商家早就想到了，这水杯啊是金属材质的，外观跟普通水杯一模一样，上半部分能正常装水，你拧开底座，你的手机暗格就出来了。那所谓的防金属探测，就是老师举着探测仪走过来，往滴滴响，啊，学生面不改色心不跳。老师，这水杯，啊，老师问，那杯子为什么响啊？学生说，它是金属的。老师说那手机呢，学生说手机是无辜的。还有商家给记者发了演示视频，视频里两个闹钟外观一模一样，一个里边没手机，一个里边藏着手机，用金属探测仪一扫，两个都响。哎呀，学校想方设法管，商家却挖空心思教孩子怎么去钻空子。有专家说，比起单纯的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使用。这话说到点上了，光堵是堵不住的，你得疏导。这金属探测仪可以查金属，它查不了自律，暗格可以藏手机，它查不了成绩，对吧？你上课玩手机屏幕亮了，你的前途暗了呀。毕业以后简历怎么写？擅长暗格设计、金属探测仪应对啊、突击检查反制。HR 问说你应聘什么呀，你说我应聘安检员。我甚至都想象了啊，说以后学生进校门是不是得过一道 S 光机，学校下一步应该上一个安检门了啊，一人一个储物柜，手机统一寄存。那这样的话商家又该出什么可拆卸零辐射屏蔽袋啊，我跟你说这产业链都闭环了。这商家们，你们这么聪明，这么有创造力，能不能把这个劲儿用在正道上？啊，比如说你发明一个什么自律神器是吧？到点自动关机，上课自动屏蔽微信，写作业自动锁死短视频，对吧？你如果真有这种产品的话，我跟你，你别说抢着下单了，家长能给你买断货了，你信不信？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6: 没问题，想事儿。
7: 小伙子，谢谢你。
6: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7: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8: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

0: 忙碌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感觉啊，听到这样的音乐，就好像回到了上学时候那个年代。那时候我在我们学校管广播站，怎么说呢？全校师生今天在课间操听什么风格的音乐，全部取决于老弟今天心情如何。啊，属于大权在握，这属于掌实权，这是啊。那个时候，你看我初中嘛，同学们都非常迷周杰伦，以及一起来看流星雨。就我管着广播站那两年啊，我们学校的操场上空时不时就会飘过慕容云海的歌声。那时候觉得自己可文艺了。因为我们广播站外边有一个大平台，平时呢升旗仪式啊或者运动会什么的，都是个校领导啊还是主任呢，在这个站台上边啊，就大大平台上边，然后师生们在底下啊，可以俯瞰整个学校。那个平台钥匙都归我管。哎，你看看，这放古代这叫这叫权臣。我可以在上边观察我同学们的一举一动。如果我们班在上体育课，我看到我们班男孩啊，我那些哥们儿打篮球打得特别起劲儿，我就会上去给他们点播一首《灌篮高手》啊，直到世界尽头。然后看到那个有这个同学啊，就跟别人啊偷偷摸摸的啊，想表白什么的，我就偷摸上去给他点一首，给他放一首王心凌的《喜欢你怎么办》。我跟你说，这哎呀，那些年啊，老弟在广播站那真是风生水起，那都是样板级广播员。

0: 有人哪总得有点爱好。有朋友问了说，佳琪你的爱好是什么？然后有人替我抢答，那天就是有人在群里边问说，佳琪你的爱好是什么？然后一大哥的替我回复了别人，说他喜欢整活。人都有爱好，在座有没有喜欢养鱼的啊？举个手我可以看一看。众所周知啊，钓鱼的尽头是养鱼，唯一的区别就是鱼塘是个大的鱼缸，鱼缸是个小的鱼塘。水浑了买过滤器，水温低了买加热棒，鱼缺氧买打氧机，水质不行买消化细菌，设备太多买智能插座啊。啊，最后发现钱没少花，鱼也没少死。是不是骂的有点太脏了？我说最近啊，养鱼圈出了一件事儿，直接让很多养鱼佬上岸了。说大批的鱼友发帖说，前两天国庆长假，某品牌的智能插座深夜突然故障，集体断电。哎，这一断不要紧，氧气泵、加热棒、过滤系统全都停摆了。养鱼的朋友都知道，鱼缸这玩意儿啊，最怕的就是长时间断电啊，尤其是那些养珊瑚、养海鱼的高端玩家，那鱼缸一断电，完了。那都不就是一瞬间的事，整缸覆灭。真的朋友，这不是开玩笑。有的鱼友人在外地旅游啊，看到消息折返回家，那鱼全都翻肚白了，飘在水面上。还有的啊，直到假期快结束了才看到消息啊，等赶回家的时候都臭了。养过鱼的朋友都知道，有些稀有观赏鱼啊还很贵呢，那一条四位数五位数啊，动不动比你的手机都贵。你手机丢了还能定位，鱼死了只能定损。据传啊，这次事件最高损失快九万了。你说他够买多少小黄鱼了啊？这要真有九万块钱，我建议你投资点别的啊，比如说你买一打普通插座，再雇个保安，白天黑夜守着那个鱼缸。啊，那么问题来了，好端端的为什么会突然断电呢？后来这个厂家沃尔达发布了通报，说服务器系统遭遇了黑客入侵，导致部分设备异常，公司已经第一时间报了警，正在等待警方处理。通报还强调了，说非产品质量问题，非操纵问题，是不可抗的外部因素导致。黑客听了估计都懵了啊，你们家门没锁好，你怪小偷手太灵活，你咋不说外星人干的呢？显然这样的说法并不能服众，所以消费者并不买账。黑客进的是你家服务器，不是我家鱼缸，最后让鱼买单，这叫什么赛博鸿门宴是吧？有不少鱼友发视频说，他们曾与沃尔达客服询问理赔和善后方案，结果人家被告知产品过了质保期无法退款。那好嘛，我鱼都没了，你跟我谈质保期。有人被告知可以免费补发一件插座产品，哎，鱼友说了，说补发一个插座，你是觉得一个不够用，想让我再多死一缸鱼是吗？还有的人更绝啊，直接建议说走诉讼途径来索赔。那你说这案子怎么办呢？这鱼排算物证还是餐后甜点？所以说啊，这事儿给咱们提了一个醒儿，智能设备的网络安全还真不是闹着玩的。网络安全专家说了，黑客懒得挨家挨户撬门啊，他直接把你家小区物业系统给黑了。你说你家智能冰箱被黑了，结果是什么呀？可能是半夜冰箱自己解冻了，把肉全化了啊，或者是扫地机器人半夜出门溜达啊，上邻居家捡鞋去了。结果就是你们家摄像头自己转头啊，扫地机器人自己画地图，冰箱半夜下单200斤鱼食，门禁自己开门还播放欢迎光临。啊，你以为你买的是智能家居，其实是在给黑客开民宿。你们家路由器就是前台，摄像头是监控啊，鱼缸纯属是海鲜自助。而且鱼缸被黑其实还真不是头一回。2017年都快十年前了，美国一家赌场的智能鱼缸啊就被黑客给攻击了。黑客利用鱼缸作为进入赌场内部网络的入口，向外传输了大约 10GB 的数据。我都在想，这鱼缸里边的这鱼是不是也算是同伙？ 你这要是拍成电影的话，那不《碟中谍》海洋版吗？专家建议了，消费者选择联网类智能家电的时候，可以查看询问其网络安全数据证书，选择可信赖的产品。啊，这个建议很好。以后买插座，客服就说了，说先生，我们的产品很安全。啊，黑客说，我已经进来了。那时候消费者还买不买呢？啊，这时候鱼站出来说话了，说你管你买不买，你先给我捞出来行不行？所以说到底，所谓的智能家居，远程遛鱼也好 ，AI 种草也罢，首先你得安全。你买它回来，那要是连个 WiFi 都老掉线，你说它智能在哪儿啊？智能在它知道你什么时候最崩溃是吧？黑客在论坛上发帖说：“哎呀，今天无聊，黑了100个鱼缸，水温都给它调到40度，我看谁家今天先喝上海鲜汤。”好的，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2: 喂喂喂，
1: 走啊，蹦迪去啊！
2: 哎，听到吗？
1: 看你没动静啊，你怎么？
2: 无信号啊，没信号，挂了啊。

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T 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是小龙，欢迎莅临，听。

0: 老弟。
1: 喂，伟霆啊，哎呀妈，你这信号也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2: 对呀、啊，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1: 能给多少钱呢你、啊？

啊，今天还有个好东西要给大伙分享，我差点都忘了。我刚才一看后台啊，好多朋友在那问你说佳琪今天链接是啥，链接是啥，链接是啥，巴巴从那刷屏，我才想起来。

今天上架那个拉夫劳伦的经典款的衬衫哈，男女同款，老钱穿搭。平时拉夫劳伦那一件1800很正常，对吧？朋友们都知道什么价格，那确实卖的不便宜啊。咱们今天399，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哈。经典耐看不过时，而且呢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啊，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你还愿意穿的衣服啊。前提是你别给它整干起球了啊。然后颜色选择也很齐全啊，白色、藏青色、灰色、橄榄绿、黄色、薄荷绿，好多种颜色哈。不管你喜欢那种干净稳重的，还是说你想穿的有点变化的啊，你都可以挑到合适的款。男女同款，尺码从 XS 一直到 XL 都有啊。想给自己买一件或者给另一半凑一个情侣款都特别合适啊。添加福利官的优惠券啊，那个微信，然后领取优惠券，到手只要399，非常划算的哈。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399，就阿拉伯数字啊，就是今天的价格我们设置成了关键词，回复关键词399啊就可以下单了。

息。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地心引力。这几年啊，兴起了挑战自我的各种极限运动。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发了视频，说自己遇到了一件特别倒霉的事儿。进行抱石攀岩的时候，大约在3米的高处，突然手一滑，吧唧掉下去了。坠落之后造成了左膝粉碎性骨折。他说当时左膝盖咔嚓一声巨响，哎，我听着都替他疼啊。这个词儿一听就自带疼痛属性。膝盖没有弹窗，直接蓝屏。你甚至来不及点稍后重启，他已经进入到安全模式了。也是印证了那一句攀岩圈的名言，攀岩的尽头是骨折呀。周总呢还是很委屈的说啊，说非常惭愧，攀岩攀了这么久，怎么这次就在阴沟里翻船了呢？我说周总，你这不是翻船啊，阴沟里好歹还有点水能缓冲一下，他这直接是硬着陆。周总说他到现在都没想通啊，为什么当时没做后滚翻，而是让左腿承担了全部压力。这个我太懂了。人在空中啊，大脑说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要办攀岩卡。最后身体说啊，都别吵吵了啊，左膝你上，然后咔嚓啊，其他部位在旁边给你鼓掌，哎呀我太是那个了。这条视频一出啊，网友们的评论区就很热闹了，一边祝福周

0: 总早日康复啊！一边神回复360安全卫士居然没有保护好自己的 boss， 我劝你善良。人安全卫士说了，说我拦的是病毒，我不负责看管地心引力。这受伤影响啊还不小，周总未来两三个月内啊所有的出差和外出活动都取消了。这下好了，不用跟人吵架，躺着都能赢。你以为是休假，其实是膝盖给你强制安装了一个防沉迷系统啊。年轻的时候摔一跤啊，爬起来拍拍灰说没事，中年摔一跤啊，先拍照再发群问哪个医院骨科好啊，最后还得问一句，医保能报吗？周总说现在有点后怕啊，觉得这种极限运动还是适当年轻人去做啊。年轻人表示说别，我们也害怕，我们只是恢复的快，不是不会骨折，你知道吗？我们骨折了还能发起工格啊，那周总骨折了得取消两三个月的公差。区别不是不疼啊，这就是朋友圈的更新频率不一样。那周总还说了，说他才过完56岁生日啊，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还能不能踢球打网球健身房撸铁。你看周总以前是担心公司营收，现在他只担心自己的膝盖。那另外周总还提到说，前段时间啊他还怂恿马未都啊去攀岩去。现在看看，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还是有风险。马未都老师是收藏家，收藏古董。马老师在家看这条视频的时候，估计手里边那紫砂壶都得吓掉了。说归说闹归闹，攀岩这几年确实很火啊，朋友圈有一半在飞盘一半在攀岩。今年8月份，上海市民王女士在静安区的一家攀岩馆进行抱石攀岩，意外跌落的时候呢，左脚掉在了两块垫子的接缝处，造成撕脱性的骨折。垫子接缝这个东西啊，就像马路井盖专治各种自信。10月初，上海另一位网友在杨浦区的一家攀岩馆攀岩时，也因为岩点脱落摔下了墙面。强表示说，我很无辜啊，我就是从那站着，是你自己上来的。据统计，报告事故当中 75% 都发生在抱石攀岩馆。为什么呢？因为相比高墙攀岩，这抱石攀岩墙面矮，不设安全绳，看似好爬好入门，实则受伤的概率更高。大部分受伤是由于摔倒在抱石垫上造成的。虽说矮不等于安全啊，小台阶呢也能崴脚，三米也能粉碎性骨折。那抱石没绳啊，你总觉得自己不会掉，心理学上这叫自信啊，骨科上这个叫病例。所以说周总这次壮举啊，也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啊，去攀岩馆不要只看小红书滤镜，要看看证书，看垫子，看保护，看工作人员，也看自己几斤几两啊。装备要检查，落地要学习，线路要亮丽，不要一上来就挑战超出能力的线。攀岩不会因为你勇敢就给你降低难度。有人总结说，抱石的三大错觉是什么呢？这墙不高，我能行，我摔了没事。你赢墙一次，墙不在乎，墙赢你一次，你就骨科见了。所以这事儿告诉我们一个深刻道理，地球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咱们能不能换个方式挑战呢？比如说挑战一下晚上11点前睡觉，挑战一下连续三天不看手机啊，挑战一下不发朋友圈。我们祝周总早日康复吧。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晚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

0: 分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后台啊，想看一看咱们今天上架的那个拉夫劳伦的这个衬衫啊，经典款的这个衬衫啊，想看一看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399啊，男女同款的哈，男女同款不区分男女款啊，只挑尺码就可以了，然后都是素色的啊，就没有其他多余的那个花纹，只有在胸口有一个经典的那个小马标啊，拉夫劳伦的那个 logo 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眼，经典百搭真的挺好看的啊，很多颜色可以去自己挑选一下，回复关键词399就可以获得这个商品链接了，看一眼好吧。然后另外啊，那个洗车的那个我们现在依然是在上线，如果说还想购买59.9洗五次车啊，力帆养车全长沙12家门店都可以使用，河东河西都有门店哈、啊。然后下单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直接下单扫码就可以了哈。

当地时间10月5号下午，57岁的英国男子布什比抵达了英国多佛以南的莎士比亚海滩，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热烈欢迎。这趟旅程他花了28年，从南美洲一路徒步返回英国，全程大约5万公里，穿越29个国家。当地时间周一，他游过英吉利海峡，从法国抵达了英国南部。这位布什比6号的时候说，这么多年后再次踩在英国的土地上，感觉很好。他说这一趟旅程啊并不容易，但是让他证明自己能够做到比想象当中更多的事儿。布什比曾经是一名英国伞兵，1998年11月他从智利的蓬塔阿雷纳斯出发，随身只带了500美元。他的目标是抵达英格兰北部的赫尔市附近的母亲家。他给自己设定的规则是不能使用任何交通工具，因此坚持不乘坐飞机、火车、船只或汽车。这28年里啊，他先后游过了分隔开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巴拿马海峡，以及分隔开欧亚大陆和北美的白令海峡。其中白令海峡因为气候严寒，大段的洋面可以踏冰前行。2024年他在哈萨克斯坦选择不经俄罗斯或伊朗走陆路返回欧洲，而是游过300公里宽的里海，直接进入阿塞拜疆。布什比抵达英国的时候，德国导演赫尔佐格和他的摄影团队也在现场，他们拍摄了关于这趟旅程的纪录片，叫 Walk of Life。 太狠了，从南美洲一路徒步走回英国，你让我从河东走到河西我都费劲。

10月10号，英国一名男子翻入了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老虎活动区的围栏，遭到了东北虎袭击身亡。目击者称啊，老虎曾经拖拽咬住男子的脖子，游客大喊分散老虎的注意力，饲养员鸣枪吓走老虎。还有目击者啊，在事发前看到男子佩戴耳机跳舞啊，他请陌生人帮自己和老虎合影。警方表示，老虎事发之后呢，仍然停留在园区里啊，没有对公众构成其他的威胁。动物园随后组织游客撤离，警方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经过。那围墙修那么老高，都防不住他往里钻。那你说你都进去了，人虎哥还说啥了？10月11号，河南新乡啊，王女士花费4800元给孩子买的读书郎 AI 学习机，发现出现了常识错误，把摄氏度啊读成了美元。并且一道题每次讲解都有不同的答案，甚至简单的题也出现了错误答案，孩子根本用不了。随后记者跟随王女士来到了购买的门店啊，店员却表示我不当家，然后直接锁门离开了。目前读书郎学习机的客服回应会向上级反映情况，当地辖区的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不是你的读

0: 给郑州店刷三个，5:30开始。啊，这是他们群里边艾特所有人的派单内容。他一边赚取佣金，一边找平台退钱，一边还要商家的红包，三头吃。你看这帮人过分吗？人家土匪好歹还出去截个道，这帮人抢劫连门都不出。
1: 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变得不重要。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今天两个关键词，一个399，这是拉夫劳伦的经典衬衫；一个是朋友圈啊，这是力帆养车的洗车59.9套餐。感兴趣的都可以对应去看一眼哦。
1: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鲁秀芙蓉双鸭图绸。
5: 每每提到刺绣，大家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起温润雅致的江南水乡，例如苏绣、湘绣这些。不过今天要说的是一种来自北方的刺绣，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鲁秀芙蓉双鸭图绸。鲁绣顾名思义，是从山东民间成长起来的一种刺绣工艺。我的风格与江南苏绣的细丝淡彩可以说是截然不同，而是处处体现着北方刺绣的朴素苍劲。说到这里，你可不要以为我就是粗枝大叶型选手，你看我身上层层晕染的五色丝线，绣工以针代笔，将山石花木还有两只嬉戏玩耍的小鸭子描摹得栩栩如生，扑面而来的生活气让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北方独一份的豪放与洒脱。欣赏过江南刺绣的你，不妨也来看看我的模样，说不定也会觉得新奇又可爱哦。
4: 今天的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鲁绣芙蓉双鸭图绸。金鹰旧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6: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

0: 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3: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书单和书签已经在线上为各位更新好了。这份书单您一看就是那种哇，就是很爽，因为呢是成套大系列的，而且都是口碑非常赞的经典小说啊。这几部经典小说有来自于我，就是现在网络上面流传下来的，有的呢是这个先是被电视剧改编了之后啊，觉得就是确实情节什么的非常好的。所以呢，这几套又爽又经典的小说，你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呢？radio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当然呢你想这个随时再来找到我，或者说来跟我推荐一些你喜欢看的一些书籍，或者呢是想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阅读的朋友圈里面看看我最近在看一些什么样的书，你也可以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读书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来和您读一本书啊，这本书其实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主题的书籍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但是呢讲他的故事的还不多，他就是写了《红楼梦》的这一位大作家曹雪芹先生。讲《红楼梦》的啊，分析《红楼梦》的很多很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门别类的给各位介绍过，但是呢关于讲曹雪芹自己他的家族故事的，那不如呢我们今天就通过这本书来帮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曹雪芹。
1: 曹雪芹的故事，为你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曹雪芹。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周汝昌先生74岁的时候出版了这本书，当时的书名叫《曹雪芹新传》。在这本书中，他写了许多与曹家关联的朝政变化，也向我们串联起了曹雪芹的一生。曹雪芹在世留下的可考资料不多，这本书中也难免有作者的细节猜想，以求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曹雪芹。这本书不算厚，但是周汝昌先生在自序中说，这本书是他辛苦了45年的一点收获。
3: 为什么说这本书辛苦了他45年？写曹雪芹的故事这么费时间吗？你要知道，历史上有关于曹雪芹的文献本来就不多。那今天我们看曹雪芹，那是可以跟像李白啊、苏轼啊比肩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巨匠啊，中国古典文化的高峰。可是曹雪芹在世时，他呢却被当时很多人看作是家族的不孝子孙。那对于曹雪芹的重视和研究啊，是从上个世纪开始逐渐兴起。那离曹雪芹在世已经过去了几百年的时间。在这几百年之内，考察一位当时并不受重视的故人，其实这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可是呢，想要了解《红楼梦》，又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写这本书的作者曹雪芹本人。啊，有人说《三国演义》的作者这个罗贯中啊，没当过这个刘备、张飞；《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啊，没有当过宋江、李逵；《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更是没当过孙悟空、唐僧。但是曹雪芹啊，是这几部，应该是4部名著当中唯一一个真实的经历过贾宝玉生活的人。啊，比如说在《红楼梦》里面，曾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富贵的贾府由盛转衰，走向没落。啊，曹雪芹所在的曹家呢，也从权势至盛的皇家亲信啊，到2度被抄家问罪。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被人看作是什么呢？ 疯傻痴病的不孝子孙啊。曹雪芹本人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因为叛逆放浪还被圈禁在家中，这些重合都不是巧合，一位作家笔下的文字和人物一定跟他本人的思想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那作为《红楼梦》的读者啊，我们要了解曹雪芹的经历就颇为重要了。
1: 曹雪芹写《红楼梦》这本书，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泡杯茶坐在桌前舒舒服服地写完。事实上，这本书是曹雪芹在贫困交加的窘境中写出来的，可谓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那么曹雪芹到底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才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书？曹雪芹的现实经历又如何投射到《红楼梦》的世界中呢？我们只有了解曹雪芹的故事，了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生平，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红楼梦》。所以就让我们借着这本《曹雪芹的故事》，先来了解一下曹雪芹家族的兴盛阶段，也就是曹雪芹出生之前的故事。
3: 曹雪芹的家世其实呢，可以说是有点神奇的。周汝昌先生就说啊，他说如果要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曹家的家世，那就是贵贱之间。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从曹雪芹的祖辈开始说起啊。当时呢，清朝建立的前期，那个时候尤其还在早年的时候四处征战，到处的掠夺马匹人口啊，人口呢充作奴隶，数量众多。当时在辽宁铁岭一带的曹家就变成了当时的皇室的奴隶，所以从此曹家世代都是包衣啊。这个包衣呢，在这个古代满语的音译啊，意思就是家里的啊，所以呢包衣人其实就是家奴。家奴的身份啊本来呢是不幸的，但是曹家跟这个主人啊，就是当时这个正白旗的旗主多尔衮，也是第一位这个满洲皇帝顺治帝背后的摄政王，权势是非常大的，所以曹家呢也就跟着他一起进了官。因此后来曹家也是跟着一起得了势，日渐的兴旺。所以当时呢你会发现，他虽然不是满族血统，但是呢他却属于正白旗，所以后来的曹雪芹也算是八旗子弟。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呢，开始设立了内务府啊，内务府的官员呢都是皇家的家奴，他们就替代了当时的太监来处理皇家的各项私事，包括皇帝的财产，你得帮着理财啊，皇家的收入、皇家的饮食、器具、玩乐等等。内务府的人呢，绝大多数啊都是早期转为奴籍的汉人啊，他们的处境呢就是处在这种贵贱之间啊。一方面他们呢是奴隶，在古代地位非常的卑微，而生死都不能由自己做主，也无法摆脱这种身份，而且子子孙孙都要世代为奴啊。可另一方面呢，他们跟皇家的关系又非常密切，从物质生活到做官的出路都比当时一般人，要甚至一般的满人要来得优越得多。所以在古代他们往往呢被派遣担任某些非常重要的职位，成为了皇帝的钦差大员，地位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可见内务府的包衣人是清朝时期的一种身份极其特殊的畸形产物，他们在权力集团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受害者，但在集团之外他们又是压迫别人剥削别人的加害者。曹雪芹的家族就是这奇特家世中的一个。
3: 曹雪芹的曾祖父叫曹玺啊，他的妻子孙氏是顺治帝第三个孩子，也就是玄烨的教尹嬷嬷。你要知道当时的皇子他呢并不是由亲生母亲每天抚养，皇子和生母呢只是在特定的时间见见面，每天陪皇子的啊就是教尹嬷嬷。所以除了照顾小皇子的生活起居，还要教他礼仪知识、道德、待人接物。所以呢这个玄烨跟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玄烨呢也就是后来的康熙帝，那康熙帝继位之后，为了报答孙氏的养育之恩，就派遣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到南京做江南织造监督。 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就来和您看一看啊，关于去到江南、去到南京这一段的生活，以及后来曹家是如何渐渐的起来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曹雪芹的故事》。
4: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音乐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6: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4: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曹雪芹的故事，为你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曹雪芹。
7: 刚才我们讲到啊，曹雪芹的曾祖父啊，因为呢他的这个母亲孙氏是这个康熙的教养嬷嬷，于是呢后来那曹玺他就被派到南京做江南织造监督。这个江南织造监督啊，办公地点呢是在南京，主要呢就是为清朝皇室去采办一些什么绸缎呢、布匹呀，每年啊都有达到数万匹之多。此外呢，他还监管像盐务啊、铜啊这样的生意，这绝对是一个肥差。随着康熙朝的60年盛世，这曹家也享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荣华富贵。特别是康熙帝6次南巡，曹家4次主领接驾。啊，康熙帝呢就住在这个织造府中。有一次接驾的时候啊，康熙帝就见到了他当年的教育嬷嬷孙氏，而且还为他手提了一块匾。所以曹家的荣华富贵啊，在此也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红楼梦》里，王熙凤就曾经提到过南巡的事情，她说若早生个20-30年，就能赶上了当年太祖皇帝这个访顺巡的盛况。这兴师动众的接驾，无疑是代表着当时古代啊对于曹家的一种荣耀，但是呢也使得曹家为了应对这种巨大的场面造成了日后的亏空，也是埋下了无穷的祸根。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啊，曾经呢是康熙的伴读，也就是说从小这两个人一起读书的小伙伴，后来呢又做了康熙的御前侍卫啊。书中写到了说他是才智过人，擅长骑射。曹玺去世之后呢，康熙就让曹寅先到内务府任职来作为一种过渡，然后呢去担任了苏州织造监督，后来呢开始继任江宁织造，并且呢监管苏州织造的一些事务。 曹寅来到了苏州之后啊，在当地结交了许多诗人和名流，工作之余呢，热衷参与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比如说第一部《全唐诗》的剧编，收录诗篇近50,000首啊，这个呢就是由曹寅主力编印的。他自己还是一个藏书家，也是一个书法家，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他的创作呢，还得到过当时的一些名家的赞赏。可以说，曹雪芹的文学天赋或许啊，从祖父那儿就开始打下了一个基调。总之呢，在康熙的恩宠之下，曹家在南京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荣华富贵。《红楼梦》当中描写的环境刚好能够跟曹家早年的生活对应上。《红楼梦》开头的那位僧人，不是带了一块通灵宝玉啊，下凡要去的地方就是昌明圣龙之邦啊，这个呢也对应了曹家啊，就是在当时的康熙盛世。那花柳繁华地对应到曹家就是南京，还有这个诗里簪缨之足啊，温柔富贵乡，说的呢就是曹家的江宁之造府。后来呢，曹寅在55岁的时候是因病身故，在他去世之后，江宁一带的人为了纪念他，还给他建了一座祠庙。他去世之后呢，康熙就命他的儿子继任江宁织造，但是很不幸，他的儿子刚上任2年也突然的病亡了。这个时候啊，他们家里成员就剩下2位，就是婆媳2人。那康熙帝于心不忍，就下命令要曹寅的弟弟给嫂子过继一个儿子啊，并且由这个儿子再继续担任江宁织造。这个被选中的小孩呢叫曹甫，也就是曹雪芹的父亲。中国古代啊，有一句古语叫什么，叫做假子真孙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你没有了自己真正的儿子没有关系，你可以过继一个啊，认一个啊，就等于这个假子啊，如果这个假子他也生了一个男孩，那这个男孩就是真孙，所以假子的下一代你可以当真的来看待。这个真孙曹雪芹就在曹家是受到了祖母的百般疼爱啊，但是一方面呢，他又不太受父亲的喜欢，这一点跟《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倒是颇有一些相似之处。
4: 不过曹家的兴盛并不能长久，正如《红楼梦》中曾鲜花着锦、烈火烹酒的贾府走上了由盛转衰的道路，现实中的曹家也即将迎来厄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曹家的衰败。
7: 这个时间呢，要从1722年开始说起。当时呢，康熙帝驾崩，曹家依靠了这棵大树轰然倒塌。作者周汝昌就认为说，在康熙皇帝生前九子夺嫡的复杂的局面当中，曹家作为当时的世代家奴，江宁织造监督，与这些皇子都是打得交道的啊，周旋在各方势力之间。但最关键的是呢，他们呢把自己的赌注压在了八皇子身上。那我们都知道，最后胜出的是四皇子胤仁，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啊。雍正上位之后，这曹家无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衰败之路，而曹雪芹正是曹家开始衰败的时候出生的，也就是雍正2年，当时曹雪芹出生，这时的曹家已经不太好过了。这个织造亏空高达了81万两，而且呢，正值当年江南出现了特别难得一见的大旱，还造了蝗灾。所以巧合的就是，就在曹雪芹出生的3天后，5月初1这一天，突然是天降甘露啊。于是呢，这个父亲就给曹雪芹起了个名叫詹哥啊。这个詹字上头是一个雨水的水，是一个雨字头啊，下头呢是3点水的詹，就是有雨水充沛的意思。
4: 曹雪芹的出生可以说有些生不逢时，他只赶上了曹家的最后一小段辉煌。而生不逢时也是《红楼梦》中多数人物的处境，小说中的贾府也已经处于末世阶段。
7: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看看，在雍正4年的时候，当时呢，曹雪芹的大姑丈，也就是爷爷曹寅的女婿平郡王，当时呢被革职圈禁啊。曹雪芹的祖姑丈，他呢是被这个锁链拿住，被流放。又过了1年啊，曹雪芹的舅太爷，也是曾经担任过苏州织造，跟曹家关系非常亲密的李旭获重罪。也就在这一年，经历了无数大灾小难的曹家，终于是家遭巨变。而此时曹雪芹只有3岁， 这一年的12月15号，当时他的父亲曹府被罢职。12月24日，在百姓们举行祭灶的大礼之日，雍正下令要查抄曹府家产，捉拿曹氏家人。圣旨当中呢写到了是说，江宁织造曹府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实属可恶。可是后来呢，等皇帝看到了曹家的这个家产抄家的清单之后，按照史料的记载，雍正帝也是闻之恻然啊，就是在如此严酷的雍正皇帝就是看到了这一份家产清单的时候，他都于心不忍。因为与当时的一些高官大户相比，曹家的家产真的是并不多啊，家产当中甚至呢还有一些当票啊，就是他们呢为了维持生活拿东西出去当掉。于是呢后来雍正呢把京城远郊的一处住房就拨给了曹家啊，说你们虽然被抄家了，但是你们剩下的家人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于是呢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呢也就由此开始了。
8: 曹雪芹小时候在北京的住处在外城偏东崇文门外南边一个叫算式口的地方，院子一共有17间半房屋，在北京是个最简单的四合院的规格。因为曹家家道中落，所以只能居住在外城而非内城，但正因如此，小曹雪芹比内城和皇城里的孩子们更多接触到了闲书和杂学。
7: 曹雪芹呢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小的时候还曾经因为偷偷的去听洋人讲外国故事啊，被父亲狠狠的打过。他讨厌要学的那一些正儿八经的东西，他就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在当时被称之为乱七八糟的是什么呢？诗词歌赋啊，民间通俗文学。所以杂学在古代啊是一种贬义词的含义啊，是不守规矩，不允许学生去看的，所以你只能偷偷的看。因此呢居住在外城的曹雪芹小的时候常常是冒着风险自己呢去求索一些杂学书籍啊，这也引起了长辈的斥责。你像《红楼梦》里贾宝玉也是他什么愚顽怕读文章啊，喜爱诗词，被长辈视作不务正业，也没少挨过打挨过骂，这跟曹雪芹小的时候的经历是颇为相似的。直到曹雪芹7岁的时候，经历了7年多的斗争和镇压之后啊，雍正当时呢掀起的改革风暴接近尾声，曹家呢也开始逐渐的好过了一些。

0: 家境算是日渐好转，曹雪芹也在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地恢复了公子哥的身份和生活环境。雍正十三年，雍正去世啊，当时乾隆皇帝继位，新皇帝呢就提出了一条训谕啊，要人们干嘛呢？是要亲亲睦族，意思就是说要亲善优待宗亲血亲，保持皇族的内部团结和睦。这曹家的亲戚和熟人们也一改往日被打压的困境啊，开始升官加爵。那曹雪芹呢，也重新的变成了世家公子啊，开始了他的公子哥的生活，成为了当时八旗子弟阔公子当中的一员。那生活改善了之后，曹雪芹是什么时候开始打算要写《红楼梦》的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把这本书来和您看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留足，我们读书吧。曹雪芹的故事，为你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曹雪芹。曹雪芹从小就爱好颇多，到了少年时期，他又爱上了诗词和戏曲艺术。诗本是杂学，戏曲更不入流，但雪芹迷上了戏，也迷上了一些名角，这在当时本身已经是放浪之举，但曹雪芹竟然还粉墨登场了，自己去演了戏，这在重视礼法的旗人家庭来看，绝对是大逆不道。于是曹雪芹也迎来了最严厉的家法卷禁，也就是被禁足在家了。
1: 在《红楼梦》里面啊，贾宝玉经常被长辈们叫什么叫混世魔王啊，叫孽根祸胎啊，他呢也常被父亲教训，曹雪芹也被视为是不孝子孙、不服管教。不过呢，这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还不止于此。少年的时候，曹雪芹曾经在表叔家读到过祖父曹寅啊遗留下来的藏书和诗篇，其中呢就有过这样的诗句说：“啊，茫茫鸿蒙开，排荡万古愁。啊，纵横捭阖人世间，只此能消万古情。”周汝昌认为说，这里的情不是说那种小情小爱，而是存在于世间，就是人跟自然之间那种，人跟人之间那种非常细腻的情感。艺术家、诗人们往往极为关心和体悟这样的情，就这种敏感与情感啊，中国古语却用着带有一些这种贬义的一些词，就是比如说什么多愁善感来形容它啊，就像是形容《红楼梦》里的黛玉一样。但是呢，谁又能否认，就葬花的这种诗才极高的黛玉，其实比他人更早的具有生命意识，有一颗体察世间万物的美好心灵呢？所以曹雪芹也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把自己的真情抛洒到万物当中，与花鸟同忧乐，与木石为弟兄啊。其他人不理解他，说他是痴人怪物。那《红楼梦》当中率真的宝玉也是这样，仆人就曾经笑话他说，没人的时候呢，他就自哭自笑，还跟燕子说话。对吧，河里看见鱼就跟鱼说话，天上看到星星就跟星星说话。所以宝玉呢也被仆人们评价啊是疯傻痴病，那曹雪芹又何尝不是。所以写宝玉啊，曹雪芹也是在写自己。不过呢，曹雪芹啊没有这么一直的过着公子哥的生活，他的这种生活即将要结束。在乾隆三到五年的时候，当时呢整个朝堂之上又发生了一场惊涛骇浪啊，就是几支重要的亲王之家暗地勾结啊，计划政变，但是最后呢也是以失败告终。可是在这一场改革当中，曹家又被牵连了，再一次被抄家问罪，而且这一次比上次更彻底，真的像《红楼梦》的结局一般啊，说落了个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从此以后呢，无论是官方的档案还是私人记载啊，曹家人都胜了谁，去了哪儿，做了些什么，再无记录，也没有人能够确认之后曹雪芹到底有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啊。只知道呢，他曾经短暂的在内务府当过几年差，而这是他一生当中最为稳定的一段生活。离开内务府之后，他就开始进入到流浪的后半生。所以作为一个公子哥，不懂生计的事情，也没有营生的手艺，甚至他的起居都不能完全自理啊，需要人服侍，所以他只能投奔亲戚，寄人篱下。他曾经短暂的做过富贵人家的家教，那无亲友可投靠的时候，他还住过庙院，住过马棚。在流浪的路上，他还不懈地写书啊，世态炎凉是《红楼梦》当中的一大主题，或许也正是此时曹雪芹的经历。后来曹雪芹流浪到北京城外，居住在西山一带啊，靠卖字画以及呢亲友的救济接生。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虽然物质生活就是维持生活有点困苦，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很丰富。曾经还有人记载说他是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啊，闻其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就很多人啊都特别喜欢听他讲故事，听他聊天啊，看他写《红楼梦》，所以就催着他说：“你赶快写，赶快写。”啊，这个时候曹雪芹就会说：“说你这样，你给我弄点酒，弄点烧鸭，对吧？我吃饱喝足了，我肯定接着写下去。” 曹雪芹的能言善谈，他的才华风度也吸引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当然很多人也成为了他日后的挚友。
0: 落魄困顿中，曹雪芹仍然在继续写《红楼梦》。周汝昌先生说，曹雪芹一开始写书或许是兴致所致，后来写书则是在困苦中作为精神上的寄托，而再后来写书逐渐成了他的事业，乃至于他活下去的意义。
1: 在乾隆28年的时候，曹雪芹唯一的儿子染上了痘疹去世了，他真的是悲痛欲绝，不久之后自己也病倒。而在这一年的除夕，曹雪芹也跟着离世。这位小说家就这样留下了一本还没有写完的小说《红楼梦》，就与世长辞了。那《红楼梦》的开卷之前有一段曹雪芹的自白啊，感叹自己辜负了兄长，辜负了师长，辜负了朋友的劝规以及呢教诲，以致一计无成，半生潦倒啊。这也是中国古代很有意思的一位小说家对于自己人生的看法。在写小说等同于写一些不入流的书籍的那样的一个古代，他在生前没能获得应得的荣耀，甚至落得悲痛与落魄的一生就结束了。可是在他的身后，曹雪芹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啊，《红楼梦》更是成为了四大名著之一，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0: 我们说完了曹家的兴盛与衰落，曹雪芹的生平经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到《红楼梦》这部书上，来聊聊曹雪芹如何创作《红楼梦》这本书，是什么带给他写作此书的灵感与信念。
1: 很多人说《红楼梦》啊，它是一个人物群像，是一个女性人物群像。他写人，写大观园里的各种各样的女孩们啊，她们嬉笑怒骂，千姿百态，但是呢，却是你会发现最终落得一个悲剧下场。所以有些人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一个古代人曹雪芹去关注女子，去写女子的命运。对于这个问题，周汝昌先生认为啊，说或许我们能从他的生长环境当中能看到，比如说从他在北京的小院往外走，就能看到非常热闹的世界啊。往北走呢，有一个地方叫花市，不是花卉市场啊，此处的花指的是那种绒绢的材料做成极为精美的首饰花朵啊，凤鸟蝴蝶啊，是那个时候的妇女们每天都要戴在头上的装饰品。在这一带，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卖胭脂的、卖发饰的、卖衣裙的店子，所以可想而知，这一带应该是就是来的女性会比较多一些。而在此游览的少年曹雪芹或许因此培养了一种领悟美的敏感和关注女性的意识啊。当然这个地方除了陈设玉器的作坊和店铺，这个玉的魅力也吸引着曹雪芹。除了玉器作坊之外，周汝昌先生还提到另一个猜想啊，跟中国非常古老的这个幼儿配饰文化有关，那就是曹雪芹出生之后，家中啊有长辈送给他一块小小的玉佩，挂在了脖子上，作为对孩子的美好祝愿。那幼年时呢，曹雪芹可能就很喜欢把这块玉含在嘴巴里面，所以由此就想到《红楼梦》里贾宝玉出生的时候衔在口中的通灵宝玉。但是说起宝玉，曹雪芹听祖母说过啊，说他的这个祖父曹寅给老宅子里的一处房子起了个名叫做雀玉轩，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背后也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什么呢，是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座山，山上啊都是玉石，当地人却不知其珍贵啊，从小把它当泥土瓦块一样看，甚至呢用它去这个驱赶喜鹊。所以呢他的祖父曹寅就叹息说，这个人才也是如此，就是你没有别人去赏识的话，你就跟普通人一样啊。所以呢他就是一块成不了雀玉的人吗？那这个曹寅的诗集当中就有两首诗，说的就是这个女娲补天剩下的那块石头被丢在地上，随着时间的这个消逝下去，棱角都被磨没了啊。这就让有人想到说，你再想把它拿起来用呢，你发现也用不得，它就真的是变成了一块废物了。所以曹雪芹读到祖父的这首诗的时候，一下子就读懂了祖父的精神世界。他的《红楼梦》啊，也是以玉石开篇啊，说女娲补天剩下的那块石头 自卑自叹，拜托路过的僧人将他变成一块美玉，下凡去到人间走一遭。所以口中含着美玉出生的贾宝

0: 宝玉心地善良，对人情真，但是呢，他对于他的家族，对于当时的一个环境来说啊，一个不好好读书的人，一个离经叛道的宝玉哈、不像是美玉，而是像一块什么呢？没有用的石头。
1: 周汝昌感叹，其实曹雪芹又何尝不是，家世煊赫却遭遇突变，唯爱杂学不谋正道，一身才华却少有人识，奉献一生的小说事业在当时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甚至一度被严令禁止。生不逢时，才华无用的悲哀，是小说《红楼梦》一个重要的基调，也贯穿于作者曹雪芹的整个人生。
0: 所以你看，在我们看到曹雪芹的故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他写的故事首先大量的啊，作为一个古代人，大量在描写女子，关注女性，写那些古代女子她们真实的模样，她们的内心世界。你要知道，在古代啊，古代倡导的是一个男性主导、夫唱妇随的古代社会，能够有人去细腻地体会女子们的心境和处境，并为其赞美、为其同情、为其怜惜、为其感叹，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是很难受到他人的理解的。但是呢，就不由得说，在现代看来，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心和意，真的算是一座先锋人物了。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你会发现啊，我们不管是读《红楼梦》还是读曹雪芹的故事，这些人物的群像刻画出的生动美丽、个性鲜明的人，其实在当时就是由曹雪芹带出的他身边的一些人物的缩影。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以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杨乃文的首张专辑，当时那张专辑当中呢，星星堆满天啊，你就是吃定。

我还有一个人等等，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受欢迎的作品。今天要说到的这首《不送花的人》排在专辑的最后一首，好像一直都没有引起过太大的讨论，但是呢，多年之后再回听，还是会觉得这是一首颇有些内心张力的作品。词曲作者都是林伟哲。

David 送来的花，情人节的花，这一句他重复了两次，然后下一句是 David 送来的爱，情人节的爱，这一句他也是重复了两次。开头的这个部分呢，歌词特别的简单，其实它整首歌词都很简单，都是一些语句的重复，但是这一种重复呢，就像是他脑海里面在反复思量着同一个问题。这个送花的 David 是谁呢？看来是喜欢他的人，不然也不会给他送花。而且这个 David 既然送了花，那就一定不是歌名所说的那一位不送花的人。那么这位 David 跟歌名里面的这个不送花的人，他们彼此是情敌的关系吗？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我要把它放在，我要把它放在，我要把它放在，放在，放在最明显的地方。你看它还是这种重复的写法，然后后面是反复的两次，它是 David 送来的。同样还是很简单的一句话，通过一再的重复去丰富了整个小节。歌里的这个我呢，他把 David 送来的花放在最明显的地方，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他特别的在意 David 吗？但感觉好像 David 也不像是他最爱的人，否则这个歌名为什么要叫不送花的人？但既然不是他的最爱，为什么又如此在意他送的花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我要好好回忆，我要好好后悔，我有问题，有问题，我有问题，问我自己。然后这两句他也是又重复了一遍，最后他说，为什么错过幸福，为什么错过幸福，错过幸福。原来呢，对他来说 David 送的花像是一个提醒，提醒他错过幸福的可能。其中他反复的

唱到我有问题，我有问题，这个一语双关的，既是在说我是不是有问题，竟然允许自己错过这样的一份良缘，另一方面也是在说我有问题要问我自己，我为什么错过这样的幸福。他说他要好好的后悔，所以他真的后悔了吗？还是只是一种对现状不满的寄托呢？接下来唱到最后两句，他才唱到了歌名所说的不送花的人。我没有选择送花给我的人，却选择了不送花的你。这个说法呢，如果是一种朴实相爱的关系，倒也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彼此懂得的甜蜜。但是在这首歌词当中，结合上下文，他内心的种种困惑迟疑，可见他跟这个不送花的人之间又不是那种很确定的幸福，所以他才会有后悔的心情，才会有疑问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人。但是如果真的让他再选一次，他难道真的会选 David 吗？似乎也不见得，但人的感受就是如此，会不安，会担忧，会疑虑，会恒久的渴望幸福。

更新的小单元，本期作品杨乃文《不送花的人》，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One》。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

0: 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观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

0: 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1: 好，辛苦你了啊。
1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9: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4: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白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来，请
1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0: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经常呢有人就问我说，音乐节目做久了，你会不会觉得没有歌可以播了？在最早的时候我很惊讶这样的观念，因为音乐的海洋是那么的浩瀚，你看在中西方各个年代各个国家都有无数的佳作，有一些可能我们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到，所以未知的是远远大于已知，这歌曲怎么可能会有播完的一天呢？而且呢，有心的乐迷永远都可以在钻研当中获得快乐。比如说近明两天要跟你说到的这些，就全部都是听歌的小乐趣。我们来听一听这些歌里有歌的

听到张志成自己创作这首《快乐》，这是某一天他在坐电梯的时候突然有的一个灵感，然后词曲差不多是同时出来的一个作品，后来呢再去反复的修正修改。因为在那段时间他觉得很多人好像很容易就不开心，所以就想要写一首让人觉得温暖觉得快乐的歌曲。刚写完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一点太简单，于是他就跟制作人彭学斌一起讨论，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加进去。那张志成突然就联想到自己早年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经常唱到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那当他们把这首歌加一小段到快乐里面，竟然觉得有说不出的协调，就连歌词的意境也非常的搭配。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林子祥的原版。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2: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全部都是歌中有歌，在一首歌里面融入另一首歌，如果编配巧妙，听起来也是很浑然天成。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如果有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过千百惠那一首老歌，可能都觉察不到在副歌部分其实是一段恰到好处。

听到这首《似水年华》的插曲，副歌部分庄清芳的声音一出现就特别的清亮，再搭配上黄舒骏轻轻的伴唱，就好像是局外人在一旁唱着当事人。当年呢，因为有这部电视剧里面刘若英跟黄磊的那一份又含蓄又热烈的情感所加持，所以呢，很多人都因此而更喜欢这首歌。其实像这样歌里有歌的方式，只要搭配得好，对于熟悉前作的朋友来说，很容易就产生共鸣。那对于那些没有听过原作的朋友来说，如果出于好奇去找来听，倒也是另一种良性的促进作用。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千百惠跟黄大军的原版《想你的时候》。当我

0: 上临时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1: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歌里有歌的歌曲，接下来这一节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它们里面加入的并不是流行歌，而是民间的歌谣。首先呢是孙燕姿《天黑黑》。在这首歌创作的时候突发921大地震，那作词人廖莹如她刚好在新加坡开会，一边担心家人一边哭着写下了这首歌。所以呢，歌里面即便是透着一些惆怅，可是还是有着童年记忆里跟外婆有关的温暖带来抚慰。
2: 我的

听到孙燕姿当年一鸣惊人这首《天黑黑》，其实里面只借用了天黑黑要下雨这一句民间的歌谣，可是呢它却有一个点题的效果，而且是让人一瞬间就联想到老人家在哄小朋友的时候都喜欢随口哼唱一些歌谣。而接下来这一首也是一个一鸣惊人之作，徐佳莹身骑白马，其中嵌入的那一段王宝钏跟薛平贵故事里面的唱段，对整首歌是有了大大加分的效果。似乎除此之外他唱什么都不重要了，所有人都深深记住了身骑白马走三关。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

0: 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2: 哎，
1: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5: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6: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们说到歌里有歌的歌曲，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完全就被里面加入的那一段新不了情所吸引，甚至觉得是因为加了这一段才让人对这首歌的印象更深刻。

听到这是游鸿敏《楼下那个女人》。那么唱《新不了情》的这个女生叫高佳慧，她是高慧君的妹妹。高慧君就是跟张学友对唱《你最珍贵》的那一位。那当年游鸿敏她想要找一个大家很陌生可是又唱得很好的声音，于是她就特地跑回自己曾经驻唱的餐厅去找女歌手，就这样找到了她。

听到这样的一个歌曲，单单是看歌名就特别的有故事性。楼下那个女人，一看到这个名字你就开始有各种的想象。那这首歌的 MV 是叶童跟余文乐主演，6分多钟的时间拍起来就像是一部小短片，搭配上歌词就讲述了楼下那个神秘的女人，关于大楼里面的八卦传闻，那个男人出身豪门，而这个女人只能够

偷偷地做他背后的女人。其中特别嵌入的新不了情，就是楼下那个女人经常在夜里唱起的歌曲。那这样的一首新不了情，无数的歌手都翻唱过，今天我们听关凌之的版本。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亮旋律的另一首歌叫做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这部剧的主演麦当娜自己的版本。如果说外语歌它隔了一个语言的障碍，那么在中文歌里面我们更容易找到和感受到歌词的魅力。如果你曾经有一首喜欢的歌，就是因为某一句歌词深深地打动过你，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歌词经典当中要听到的这些歌，有一些真的是有年代了。马上来听到2007年萨顶顶的一首歌。说到萨顶顶这个名字，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他，然后记得他的样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万物生》，在流行乐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0: 这是2007年萨顶顶的歌曲，叫做《万物生》。你知道有人在乎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而有些人呢，只想谈论自然生命、宇宙万物。有人最早知道这首歌是小学的时候，他们看蔡骏的小说叫《天机》，在他笔下有一位神秘而且很飒的女主人公，就叫做萨顶顶。说当年采访作者的时候，他说他写的就是现实中他认识的一位歌手好友，名字叫做萨顶顶。那本小说里具体描述了这首歌，而且还在封面印着歌词，是一个非常令人怀念的时代。而且当年不只是这首歌，这首歌所收录的专辑《万物生长》也是一张很令人惊艳的唱片。那个时候其实在创作跟演唱上的品味已经让人很欣赏了，专辑的概念性很强，他也做出了比较统一风格的被誉为世界音乐的一种类型音乐。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找来听听看。我看见山顶在寂寞两小时，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2: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4: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它其实是有一点世界音乐民族风的，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标准的流行曲了。因为一些版权的原因，我们在一些网站已经没有办法看到和找到这首歌了，更多的发现的也就是现场版本。可是这首歌还真的曾经在它刚出来的时候打动了很多人，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清风的声音为之惊艳，后来又发现了这个团队所创造和奉献的那么多经典。

0: 线上演唱会永远都是这么过瘾，所以对于歌手来讲，开自己的现场演唱会，不管多少人，当然尤其这种万人体育馆，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唱的时候，那是真正的一种共振跟同频。这首歌呢，无与伦比的美丽，现在我们只能够有现场演唱会的版本。
1: 因为我用了2年的效果器就突然坏了，那一阵子我们每天都在排练，我太太还在英国念书，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我知道她身体不舒服，好像是怀孕了，但是却碍于习俗也不能跟任何人讲，然后我们隔着两地，我也没有办法给她实际上的帮助或关怀，其实心里非常的烦，然后这一切好像都是以小巨蛋为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当小巨蛋没有发生之前呢，这些事情都只能放在心里面，就像一个压力锅一样，然后越滚越大，就像效果器爆掉一样。就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可是这一次在彩排的时候就有听到清风的一些歌曲啊，就像掉了，心情就觉得啊，怎么这时候听到这些歌特别有感觉，也特别感动，可能是因为有类似的经验吧。
2: 我从国中才开始听流行音乐，我还去排队参加过阿妹 Bayboy 的签名会，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不只是一个握手的距离。我想音乐真的是拉近人类距离的一项魔法吧。第一次为别人量身定做词曲是写给乃文的女爵，记得那时候听到乃文唱出口的时候，心里真的觉得好满足，觉得原来写歌给别人是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很谢谢他们，让我看到了很不一样的自己，也满足了自己像是变身一样的妄想。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段无与伦比的美丽当中呢，很宝藏或是彩蛋的就是还有两段口白。第一段口白呢是来自于乐队当中的刘家凯，那第二段是来自清风的声音。我们听过的这一段口白的这个部分用的是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它就是做了一个很奇妙的结合。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听现场，当然是一件更快乐的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点三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这首歌我看一看是多少年的，这首歌也是2007年的，也就是说跟无与伦比的美丽还有万物生是同一年出现的。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翻唱里面我最喜欢的仍然是原唱蔡健雅的版本。当年收录这首歌的专辑叫做 Goodbye and Hello。 这一生我们要跟很多人说再见，也会和新的朋友遇见。一生就像是一段旅程。

分开可能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在崔健雅的这首歌里面，其实你听到了一个详细的故事，但是我相信不同的人在里面得到的是不同的感受。比如说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人你觉得很爱，可是你发现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走下去，那就是无法填满的一种有缘无分。人和人之间有很多的空白格，不是你想说要解释表达努力就可以完成的。人生最糟糕的事啊，有些人说是失去了最爱的人，但后来想想，其实最糟糕的事可能是因为你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常说情深不寿，惠及必伤，就是一个人在情感当中放了太多的心力的时候，他一定会深受其苦。我想每个人的出场顺序其实是很重要的，你会发现你生命中遇到的一些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也许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所以有些爱只能够掩于岁月。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其实最近在歌词系列当中，我选用五月天的歌还挺多的，从2000年左右到今天，不知不觉一个乐队他以10年计累积自己的历史，其实就可以是件了不起的事。你知道活着仍在就很珍贵。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歌词里说，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伤从不肯完全的愈合。我站在你左侧，却像隔着银河。

有时候听五月天的歌会发现，他们之所以后来能够走得这么好，在这个时代里面，人们的所有情绪，尤其是很多2000年开始听他们的年轻人，跟着他们一起跨入到中年人行列的时候，这一路走来的痛苦、心酸、孤独，好像在他的歌里都能够找到印证。孤独这件事情，人永远说不出口。当你想和人分享快乐和悲伤的时候，你发现能够沟通的，好像真的只有耳机里面的歌词。成年人都有一项又神奇又普遍的能力，就是在夜里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我痊愈。当清晨来临，一样是毫无波澜。这世间向来都是万般皆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也要继续跟你说说经典歌词里面的味道。有些歌呢是很久远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听了几首2007年的歌，你没有想到空白格是那个时候的，你好像有一点想得到万物生是那个时候的。而我们刚刚听过的是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首歌来自于2008年。有人说30岁之后呢，时间会过得特别快。我觉得以现在的飞速的时代啊，好像20多岁毕业之后，那个时间就开始飞快的旋转了，就好像踩上了一个滑轮啊，非常迅速的就滑到了下一个人生阶段，下一个年龄段，有了新的要承担的责任，面对的世界。 所以好多人在听牛奶咖啡的那首《越长大越孤单》是很有同感的。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这些孤单和不安其实从来都在，只不过长大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很多困难、压力跟责任的时候，他们就无从逃避了。小的时候也许还有一个家可以帮助你抵挡这些风雨，长大了之后你就只能不得不自己去面对。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转身回望慢慢长大的自己的时候，会忍不住叹口气呢？跟你来听听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如果人的改变是成为喜欢的自己的必经之路，你会不会由此更愿意来承担那些相应要付出的代价和走过的路呢？

很多歌手都写过关于小时候的歌，好像跟成长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有人说，小时候枕头上是口水，长大后枕头上是泪水。小的时候微笑是一种心情，长大后微笑是一种表情。

0: 刚刚听过这首歌曲，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有人看到了孤单，有人看到了成长，有人看到了韧性加强，有人看到了更加脆弱。所以成长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在不同时间里能够让你自己有不同的美，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谢谢每一个在长大这件事情上投入思考并且创作的歌手。如果那些旋律跟歌词曾经安慰到过你，给你在很多艰难的时候一些鼓励，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本身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开篇就说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那些沉溺旧事、不肯往前走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仗着深情的这个幌子，耽误自己的人生。所以李宗盛也是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认真地写下了这几句。我听过对他的演唱最有趣的一个评价是，如果气跟得上我呢就唱，气跟不上呢我就念，也因此成就了他自己非常独特的演唱风格。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那部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是我后来爱上过很多女人，她们在我的身边问我爱不爱她们，我都会说爱，但是我最爱的那个人却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0: 这是今天在经典歌词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即便是李宗盛，即便是我们欣赏跟喜欢的那些看起来非常成功的人，他们的人生里都有想得却不可得的人事物，所以不用为自己特别的哀伤，如果这是人要面对的共通问题。谢谢你收听今天的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粉丝报时，油罐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

0: 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

0: 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ing 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5: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2: 好，辛苦你了啊。
1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

0: 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荷塘的旋律。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

0: 寒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在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杨乃文的首张专辑，当时那张专辑当中呢，星星堆满天啊，你就是吃定我，还有一个人等等，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受欢迎的作品。今天要说到的这首不送花的人排在专辑的最后一首，好像一直都没有引起过太大的讨论，但是呢，多年之后再回听，还是会觉得这是一首颇有些内心张力的作品，词曲作者都是林伟哲。

David 送来的花，情人节的花，这一句他重复了两次，然后下一句是 David 送来的爱，情人节的爱，这一句他也是重复了两次。开头的这个部分呢，歌词特别的简单，其实它整首歌词都很简单，都是一些语句的重复，但是这一种重复呢，就像是他脑海里面在反复思量着同一个问题，这个送花的 David 是谁呢？看来是喜欢他的人，不然也不会给他送花，而且这个 David 既然送了花，那就一定不是歌名所说的那一位不送花的人。那么这位 David 跟歌名里面的这个不送花的人，他们彼此是情敌的关系吗？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我要把它放在，我要把它放在，我要把它放在，放在，放在最明显的地方。你看它还是这种重复的写法，然后后面是反复的两次，它是 David 送来的。同样还是很简单的一句话，通过一再的重复去丰富了整个小节。歌里的这个我呢，他把 David 送来的花放在最明显的地方，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他特别的在意 David 吗？但感觉好像 David 也不像是他最爱的人，否则这个歌名为什么要叫不送花的人？但既然不是他的最爱，为什么又如此在意他送的花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我要好好回忆，我要好好后悔，我有问题，有问题，我有问题，问我自己。然后这两句他也是又重复了一遍，最后他说，为什么错过幸福，为什么错过幸福，错过幸福。原来呢，对他来说 David 送的花像是一个提醒，提醒他错过幸福的可能。其中他反复的唱到，我有问题，我有问题，这个一语双关的，既是在说我是不是有问题，竟然允许自己错过这样的一份良缘，另一方面也是在说，我有问题要问我自己，为什么错过这样的幸福。他说他要好好的后悔，所以他真的后悔了吗？还是只是一种对现状不满的寄托呢？接下来唱到最后两句，他才唱到了歌名所说的不送花的人。

我没有选择送花给我的人，却选择了不送花的你。这个说法呢，如果是一种朴实相爱的关系，倒也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彼此懂得的甜蜜。但是在这首歌词当中，结合上下文，他内心的种种困惑迟疑，可见他跟这个不送花的人之间又不是那种很确定的幸福，所以他才会有后悔的心情，才会有疑问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人。但是如果真的让他再选一次，他难道真的会选 David 吗？似乎也不见得，但人的感受就是如此，会不安，会担忧，会疑虑，会恒久的渴望幸福。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杨乃文《不送花的人》，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One》。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

0: 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细伢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
1: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0: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1: 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3: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4: 我叫廖芬，草原镜考卷样的老板，老顾客都喊我眼镜哥。14年前啊，我从一家小店到现在的两家门店，一路走过来确实非常的辛苦。为了一口新鲜的羊肉，我自进了一个豆浆厂。现在的内蒙羔羊2个小时时候就能够端上餐桌，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羊肉都是最新鲜的。看食客们吃得开心，我心里也舒坦。我就想把湘潭人骨子里的执着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传递给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客人，因为在这银河系里藏着的是我们共同的胸襟。
0: 今天的全羊宴啊，我全部都要啊！今天吃香喝辣吃的湘潭，来到了就是湘潭非常非常有名的草原情。那陪我吃饭的是眼镜哥，
5: 大家好，我是草原情的主理人刘峰。
0: 这家店主打就是全部吃羊嘛，
5: 对啊，
0: 全羊系列。我们的这个羊是来自哪里？
5: 大部分都是新疆的啊，还有那种全羊的话有山东的。
0: 我刚看牌子上面写了一个，你们是有自己的一个屠宰场。
5: 自建屠宰场，一个40亩的地，就在我们这个二店的大概7公里的位置，从宰杀到上桌以最短的距离啊，然后加上我们的加工，2个小时送到客人的餐桌上面。先尝一下我们一生必吃的小羊排，
0: 它是专门有一个房子待着，
5: 对，
0: 专门烤他们的啊。哦哟，你看看，
5: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它不是那种短短的，我们就是全排。
0: 刚从那个锅炉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哇，这么大一个，然后现切啊，仔细看它上面的羊皮啊、油啊、油脂都在上面。完全不腥，
5: 基本上吃不到羊肉的膻味。我们用的那个新疆他们比较传统的烤法，首先把原材料挂上我们秘制的那种小壶外，然后放在狼坑里面烤制1个小时，还要经过分解，然后上普通的那种烧烤架上面再烤，
0: 再烤一下。
5: 对，
0: 怪不得它其实每一个羊排上面的表皮啊是有点金金黄黄的那种脆脆的这个感觉，果然是这里的招牌。
5: 是的，做做必点。羊排吃过瘾呢，然后再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羊肉卷，3分肥7分瘦，用的羊的前腿肉。像这里面的汤底啊，我们都是羊的大骨，加上一小部分羊油熬制6个小时。
0: 哇，这个羊肉嫩得，这口羊肉就是够嫩够鲜了啊，软乎乎的，跟刚才羊排形成鲜明的对比。
5: 对，
0: 那是有嚼劲，这个是属于嫩的不得了。
5: 好的食材不要过多的一个调料，基本上也没有羊的膻味，也有淡淡的奶香味。
0: 它这个羊肉妙就妙在，我即便是加了很重的这个调味，其实也能吃到羊肉这个鲜味。
5: 对，
0: 来湘潭想吃羊肉，
5: 再打打卡。
0: 全羊宴，吃完羊排，吃完这个羊肉火锅，怎么能少掉撸羊肉串呢？
5: 羊肉串是挂在脖子，它取的是羊五花肉，羊五花是做羊肉串的最佳材料。
0: 哇，它的羊油，油脂非常丰富啊。
5: 对，
0: 很多朋友说，哎，湘潭其实也有羊，为什么不用湘潭这个羊？
5: 黑山羊啊，它只适合做那种炖煮，做红烧啊、清炖啊可以。但是这种涮肉啊是用不了的，它吃起来会比较柴。
0: 来到湘潭，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特色的在湘潭的这些店。那除了湘潭本地的一些湘潭美食之外呢，如果你想吃羊，这家店我们草原情绝对是必选了。
5: 是的，除了好吃的湘菜，我们湘潭还有很多美食可以选择啊，欢迎广大的游客食客来我们湘潭做客。
0: 那今天我们吃的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吧，
5: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我叫谢定军，是仙桥百味风光的老板，老街坊呢都晓得我们仙桥百味国文风全国几大人。他爷爷当年挑着扁担在码头卖粉的时候就讲，我们湘潭人呐，风里来雨里去，吃就要养人吃得实实在在，养客人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所以我坚持做手工粉，肉条切大点，嗦粉嘛就要嗦个痛快。我收到这家店呢，就是想把老祖宗的手艺和这份温情传承下去，让大家吃到的不只是原汁原味的湘潭米粉，更能感受到湘潭人温真务实的精神，这才是湘潭最真实的味道。
12: 原汤肉丝粉来喽！哎呦，
13: 点了他们家原汤肉丝粉，点了炒粉，还点了一个三鲜粉。哎，这家店呢，就是垂涎已久了，也是久闻大名，叫做
12: 谢家百味米粉。
13: 哎，谢家百味米粉，就是很多朋友跟我说，这家店可了不得啊，听说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嗯，
12: 我们家里这个米粉呢是家传的，做了几代人呢。嗯，
13: 而且它生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你的营业时间是从
12: 早上的6:30到凌晨2点。顾客有些很晚了还想来吃，有些还提议搞24小时，因为这样的话员工受不了。嗯，
13: 对，所以姐姐的目标呢就是立即要把谢家百味这个粉店开成一个幸福的百年老店。
12: 在湘潭原汤肉丝粉的开创者。嗯，对了，
13: 失敬了。
12: 没有
13: 原汤肉丝粉给大家看看。哇哟，你们家的这个肉丝啊，
12: 我们家是我们顾客叫肉棍。哇，肉棍
13: 很耐的，你看没，
12: 我们这个肉丝啊全部都是前腿肉，
13: 前腿肉，
12: 然后呢手工每天切制。嗯，是不是能感受到我们家的这个肉棍的肉香味？
13: 是吧，货真价实的肉来着。
12: 好，那你再尝一尝我们家的三鲜粉。
13: 好嘞，
12: 湘潭没有的哦，唯独只此一家。
13: 我有这句话，确不确定了？
12: 确定。
13: 然后，三鲜粉呢，就是一定要那个，那首先那飘的那个浓浓的那个三鲜鲜味，
12: 对，
13: 要进来，猪肚啦。
12: 鱿鱼
13: 啊，香菇，
12: 尝尝，
13: 所以闻起来就香。哇，吃三鲜的一定要喝喝汤。那汤真的好大，冻大冬天的，哎呀，你看那冻着，哇，好大，随便一跳都是好大一个。
12: 这个是我们家最让顾客有吸引力的，就是肉丝蛋炒粉。
13: 哦，这个叫肉丝蛋炒粉，
12: 它是小铁锅炒的 哦，很有锅气。哦，
13: 小铁锅，提问，小铁锅是有什么个特别的讲究？
12: 这个小铁锅我们不是用猛火炉爆炒的，是就是。相当于就是自己家里的那个小铁锅。对，
13: 我为什么喜欢他们家这个蛋炒粉的点啊？就是肉丝蛋炒粉的点，就是属于，它这个是属于你随便挖一个，它的配菜跟米粉的比例基本上是1:1的感觉。
12: 对，
13: 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的感觉会更加的有滋味。总体来说呢，今天我们看到这家谢家百味粉店呢，我觉得就是首先。谢姐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亲和力、很可爱的一个人。第二呢，这个口味真的还是挺顶的，毕竟20年的时间了啊。姐姐刚才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曾经被很多人爱过，现在呢有能力了，要更爱更多的人。所以这就是她，也是谢家百味粉店想要给大家传递出来的故事。那今天也非常开心，跟谢姐姐在谢家百味粉店聊这么多，吃这么开心。那朋友们，快来这家店打卡吧！那今天我们吃香喝辣、吃在湘潭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4: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Hello， 朋友们，下班快乐！今天晚餐准备吃什么呢？在没有胃口的时候，你会选择吃一些新奇的食物吗？好，今天我们在诚人大眼睛呢，想来聊点不一样的这些美食，或者你也可以叫它热门美食，叫它网红食物啊。你也可以回忆来分享看看啊，最近你有没有吃到什么你觉得很新鲜的，或者说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一些食物，能够让你在没有胃口，或者说不知道吃什么，或者说想要尝鲜的时候，有给到你一些经验，或者给到你一些问号，这也能活，这有什么好吃的，就有没有这样的食物呢？那我先举个例啊，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也不是最近了，就是早些时候，就这两个月吧，特别火的超长蛋挞，你有没有看到？在一些超市、甜品店，你都会发现一个长长，大概有这么长吧的盒子，长盒子，超长蛋挞。原本呢，我还在想这个超长蛋挞就是在烘焙嘛，但是后来我发现，除了烘焙店，很多的超市他们也会供应这样超长蛋挞，确实可能也比较火哈。但是最近呢，就有看到新闻话题说，超长蛋挞要凉了，它都快凉了，可能很多朋友还没吃，或者说，后知后觉还有火这么一个食物，网红食物或者说一些新奇的食物啊，就是这样。现在呢，出现频率也很快，然后更新换代也很快。它消失的也很快。那今天呢，我们在诚人大眼睛，我们来聊点轻松的。在饭点的时候呢，我们不聊什么这个今天晚上吃什么，我们来聊聊说，如果你想尝鲜的时候，这些网红食物你会不会愿意去尝一尝。棒棒说今天螺蛳粉，你说的螺蛳粉是今天晚上准备吃螺蛳粉吗？你说这个螺蛳粉啊，我们就说这个它其实也算是网红食物了，对吧？也算在近些年真的都特别特别受关注受欢迎，甚至呢有不少朋友哈，专门奔赴柳州，我身边就还有蛮多朋友专门去吃，想吃这个地道正宗的这个柳州螺蛳粉。现在包括呢，现在在长沙，咱们就不说远了，你就是在长沙商场里面有螺蛳粉的店，夜宵摊、夜市里面有螺蛳粉的店，然后美食聚，只要是美食聚集的地方都有螺蛳粉的店，这是说它确实现在很普遍。尽管呢，很多人说这么臭，这怎么吃啊？不好吃，但是呢，它依然挡不住，它还是很火爆。另外有一点火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它变得会有点 DIY， 对吧？因为除了最开始那一碗螺蛳粉，它现在呢就是很多可以加的小料。我有一次在一家螺蛳粉店，然后就发现天哪，他们家的那个加料的这个料台啊，就是可能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可能有个四五十碟，就是当然啊，就是小碟小碟小碟，包括萝卜干啊什么的都也算，还有酸笋啊，就是真的看满眼看过去，我感觉有四五十盘，全部都是那种你可以去加的这些小料，所以你就会觉得有一种 DIY 的快乐了。那我在最开始吃螺蛳粉的时候，在林科大吃那种螺蛳粉，而且我还不是在后来在这个林科大街上，我是在学校里面，早期他是在学校食堂啊，我印象中是在一个食堂里面。在那个地方吃的螺蛳粉真的就只是一碗螺蛳粉而已。所以随着现在大家口味越来越丰富了，很多一些网红食物啊真的也是做得特别特别的丰富，或者说它还会给你一些很有趣的体验感吧。包括现在吃一些自己搭配的螺蛳粉，其实这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口味跟不一样的组合体验嘛。这是棒棒说这个吃螺蛳粉。今天我们吃什么呀？因为咱们现在正好是直播结束之后的，就到了饭点时间，所以你看我跟小助理现在一般都是会在直播结束之后啊，我们再会去吃啊。之后的事儿可能之后再想。当然，如果你有好建议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因为每天吃什么这件事情真的很犯愁，特别是在工作状态下，因为回家

啊，你就可以自己来动手做美食，或者说家里有人准备好了，你就不用去操心。但是呢，你如果是在单位，你在加班，你在工作的话，你每天就要想，我今天晚上到底吃点什么呢？所以棒棒啊，我的家人朋友啊，如果有什么好建议的话，也可以来评论区来告诉我们，来分享看看你觉得有什么好吃的。正餐也可以，可以说是晚餐推荐我们去吃什么，然后也可以说最近你有吃到一些什么很有趣的，你觉得很好吃的这种网红美食，很新鲜的，或者说很有话题度的，可以推荐我们去尝尝鲜的啊，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啦。那我们音乐呢也会陪伴大家快乐放松的下班时间，也欢迎朋友们来点歌。如果说有你想听的歌，你觉得哎呀，今天我特别希望能够听到谁的声音，听到谁的旋律啊，我觉得都可以随时来留言。比如说我今天一直就在听孙燕姿的歌，呵呵，因为大家如果是有抢票的朋友哈，就应该知道啊，马上他的演唱会长沙站要来了嘛，然后今天是二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啊，今天我也反复在听他的歌，然后平复我今天平复也是抚平我就是没有抢到票的心情。好了，如果今天你想听谁的歌，如果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旋律，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哦。

刚刚呢，我们在说这个最近有一个新闻话题挺火，就是说超长蛋挞要凉了。就两个月前，这个东西呢，还是可以说烘焙界的红人，大红人。排队两三个小时才能够买到，然后代购价呢是50多块钱一个吧。结果呢，国庆假期一过，很多地方就陆续下架了，然后或者说有一些超市啊、烘焙店呐、就是堆了很多无人问津。这个超长蛋挞从爆火到退场真的不到两个月，那这么短的时间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还没反应过来啊，它这么火过吗？是的，在今年8月上旬呢，河南一家连锁烘焙品牌的加盟店呢，就是店员随手拍了一条超长版蛋挞的短视频，然后就意外的撬动了本地流量，品牌总部呢就快速跟进了，优化规格呀、包装啊、铺货呀、直播引流啊，然后呢到9月22号，单平台团购量啊就破了73万单，关键呢就是它的曝光很多，很多人就觉得诶有意思，想吃，好奇，60厘米长，然后呢17块钱一个，或者说有些卖得更高哈，就是拿在手里还挺有画面感的，切开来用分享，发朋友圈呢又有反差感，然后很多社交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到手拿半米长蛋挞打卡照，然后门店也是排队啊，大排长队，价格呢也是涨起来了，居然还有了代购。但是到9月底的时候呢，有一个话题热搜第一哦，超长蛋挞全是皮没蛋液就登上了热搜第一，就为了维持60厘米长的这个长条的形态嘛，所以它的塔皮其实做的又厚又硬，蛋液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有时候吃蛋挞，他很喜欢吃那个中间那个很松软的这种蛋挞的那个蛋液，对吧？但是你想，为了做这个超长蛋挞的这样一个形态，不让它变形，所以它的这个塔皮就一定要做的稍微牢固一点，做的不会那么软塌塌、软趴趴。所以呢，很多这个消费者啊就说：“那你这个，这个蛋液太少了，你的口感就已经是不好了，然后再一算呢，又算，天哪，一根这个超长蛋挞，它的热量可能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是2顿饭，让一些控制体重的朋友们一听就瑟瑟发抖起来，根本就不敢尝试了。关键是这个东西没有回头客，有商家也说的挺直白的，他说买过尝过就不会再买了，他不是说好吃到还想再吃的产品，是拍完照就够了的产品，所以其实浪费还挺大。国庆的后半段呢，这个核心商圈这个超长蛋挞就陆陆续续的下架了，有商家说呢高峰期一天能够卖500多个，现在呢就回落到100多个，然后卖完最后一批就是再不做了，就准备陆陆续续下架了。其实凉的比较快呢，也是现在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会还蛮常见的。这些年你有没有跟风买过一些，或者说尝过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就觉得你很觉得很新鲜，很猎奇，特别是现在短视频平台，对吧？大家关注了之后呢，就是你会觉得更多有意思、有趣的食物，比如说做成各种形状的跟游戏相关的这个烧饼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固体杨枝甘露啊，然后还有要说更早呢，真的是好像每几年都会出现一个很能够带动话题，然后呢大家很想去尝鲜的这些食物，好像一般其实你会发现都是跟甜品相关哈。然后我们之前还说过有木薯类的饮品也特别特别的受欢迎，就是甜品类真的有很多。

我新点子，但这个新点子来得特别的快，然后消失的也特别快，快到你甚至都不记得它曾经来过，对吧？刚我在回忆这些食物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隔那么一段时间就会有创新，然后大家都会去想尝鲜，一度爆火，然后呢爆火一段时间，然后又沉寂下去了，然后再隔一段时间，哎，又一个很新兴的美食又出现了，对吧？我觉得美食比较集中，或者说网红美食比较集中的在哪儿呢？在夜市，特别是长沙的夜市。原来很早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比如说去逛大学城的一些夜市啊，去逛扬帆夜市啊，我其实都还能感受到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色特点。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长沙的夜市越来越多，但是同质化也越来越严重，就是你感觉都差不多，走到哪里就是在扬帆夜市能看到的，在四方坪夜市也能看到，就是口味做的有一点点略微可能不太一样啊，但是很多很多很相似的这些食物，很相同的这些搭配啊，当然也会有一些些夜市上的小特色，或者说处于长沙的特色，但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像，越来越像，而且呢可以说是网红美食集中地，就是你会之前感兴趣的一些什么网红美食基本上在夜市都能够找得到，都能够看得到，只不过呢可能这段时间它不火了，它就从夜市就消失了。所以朋友们，你有没有尝鲜过什么网红美食？你觉得其实不错的，或者说你每次都很想去尝鲜，但是呢经常踩雷的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啊，当然我们在城市大眼睛呢也会有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的下班路，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告诉小助理，告诉小曼哦。

0: 今天我们在《情人打眼睛》在聊什么呢？在聊网红美食。所以啊，我们的好朋友否极泰来，好久不见，最近你有没有尝尝鲜？这么久没有相见相遇的日子，你有没有一些很新鲜的发现体验？不论是生活里面的这个一些跟生活场景的相遇啊，跟美食的相遇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哇，好久没有看到丁旭了，下午好，下午好。你现在改了一个什么名字？怎么这么长？我看一看，开心健身广场舞，风风火火，后面几个字就看不清楚了。所以最近我们的丁旭是在开心健身，还是在跳着热力的广场舞？我们好朋友们好久没来，也可以分享分享近况，来说说看啊，在我们没有相见的日子里面，你们都在忙什么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新鲜的体验呢？我们在城市大眼睛呢，也时刻等着大家来分享啊。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尝鲜的一个美食，它突然就要凉了，就是可能慢慢的就很难看到它了。但是早两个月确实非常非常火，到现在如果你稍稍去留心一下，在一些商场、超市、烘焙店，它只要是有烘焙区域的话，你就看到这个超长蛋挞，特别是一些连锁品牌啊，它更是有，因为之前就是炒得很火热，可能有些朋友都没反应过来呢。但是也不用着急啊，它在很多商家的眼里就是一个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10: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8: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管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有蛮多的这种品牌饮品的，包括连锁，他们有推着固体杨枝甘露，但是抱歉不好意思，在我的概念里，杨枝甘露它就是那种很润滑。

的，它一定是这种，它不是固态的，但是真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种。但是当也那时候确实有一点点心动，说很好奇想去尝一尝。不过呢，没隔多久就有网友说不好吃，不好吃，避雷避雷避雷，然后就瞬间又清醒了。然后棒棒说前两天我还买了这个酒品牌和一个保温杯品牌联合发的产品，他现在都去做保温杯了吗？这个联名是不是会有点点刻意？如果你说他做冰淇淋，我觉得很别致，酒味儿的冰淇淋，对吧？我们曾经吃这种酒心巧克力，然后后面慢慢有酒味儿冰淇淋，大家都会很好奇。但是做保温杯，难道用来温它？保温它？想不明白，有点牵强。但是呢，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现在其实还蛮火的是什么呢？就是也会有，说到冰淇淋啊，冰淇淋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网红冰淇淋。网红冰淇淋之前还记得吗？后来这个品牌，对吧，也是有很多的风波。当年说他就是冰淇淋刺客，是不是？虽然不像是某酒做的这个冰淇淋，但是作为算是铺货在各大超市便利店的这一个网红冰淇淋啊，很多人就还是觉得价格接受不了。后来虽然他好像有过一段时间降价，大家依然不买账，以至于后面慢慢就经历各种各样的风波，就淡化出大家的视野了，对吧？这么一说起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网红美食，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冒烟冰淇淋，冒烟冰淇淋，这个说实话，我没有跟这个风啊，看看大家有没有跟这个风。还有酸奶大麻花、脆皮五花肉、热奶宝、草莓塔，然后黄油年糕，这些可以列啊，超级超级长，超级超级长。今天去搜索的时候，看了好多大家说过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网红食物，然后很多都发现，好像确实听过，好像确实看过，慢慢的没有那么多热情去追。有媒体总结过一句话说，这些单品都是短时间内全网刷屏，门店排长队，几个月之后热度退去就被淘汰，真正能沉淀下来的其实并不多，所以就是非常非常来得快，去得也快。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现在比较火的这两年的一些趋势啊。先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固体态的一些美食，比如说固体杨枝甘露，对吧？然后还有2025年冬天，去年冬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面有看到这个奶皮子糖葫芦？有没有奶皮子糖葫芦？我之前也很想去吃一下，很想去试一下，后来我看了一下它的热量，劝退了。然后呢，还有固体版杨枝甘露，就刚刚说到，这都是新晋顶流。逻辑很简单，其实它就是把液体变成固体，把喝变成嚼。奶皮子糖葫芦就是把奶皮子和水果夹在干椰酸奶里，想想这个热量有多高，对吧？然后呢，固体杨枝甘露就是把芒果西柚和希腊酸奶混在一起做块儿状，然后是被某明星带火的这个酸奶疙瘩同一个路数的，就是固体的东西吃起来比较有存在感，然后呢它换了一种形态之后，大家觉得有点意思什么味道呢？然后就火起来，开始尝鲜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很新奇的正火的一些这种网红口味，待会儿我们再继续来分享。然后呢，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也可以一边跟小麦来聊聊天，一边来说你们想听的歌。今天阳光明媚的星期二，什么歌曲能够唱进你的心里呢？想听什么旋律也可以评论区随时来告诉我，包括正在听广播的好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阿拉伯数字1来找到我们。

Hello, Tom, 下午好。今天真的来了好多好久没见的朋友们呢、啊。所以好久不见的朋友们，最近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故事、新分享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这个新鲜的一些网红食物。有一些虽然出现的时间很短，但是呢真的也是给过我们一些经验的。有一些呢可能慢慢的还正在酝酿当中。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个现在这个固体化的一些食物，慢慢的大家会有留意，会有关注。还有一个什么呢？中草药零食化。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很多养生小零食真的就非常非常符合现在年轻人这种朋克养生，就是又想吃又馋这口零食，但是呢又不想那么负担，所以呢你会看到一些比较各种养生化的小零食、小零嘴就出现了。而且呢还有你会觉得很奇妙的一些搭配组合，是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就是烹饪来实现的。就像棒棒说推荐几款网红食品，就是让你们这个厨师小哥哥去做，这有时候是真的自己在家还真做不明白，哎呀，别说一个我。

猛火炉了，就是你们家有各种烹饪的工具都未必能够做出来这一些很奇妙的网红零食。比如说啊，今年有看那个新闻说，武当山和某品牌饮品合作啊，推出了本地限定的黄金可乐，还有什么人参黄金吐司、天麻薯片，哦，大家一听就知道，哎，这可真不是说自己在家里就能做的，对吧？年轻人真的一边熬夜一边养生，品牌呢就往这里临时加什么枸杞、加黄金，啊，这个趋势能不能持久还真说不好。但是现在挺热闹，非常非常热闹，而且之前还有新闻说，一些城市的这个推出什么呢？在夏天的时候，会推那个酸梅汤。就真的是做成一包一包那个小药包一样，但其实它就是搭配起来酸梅汤，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去煮。那会儿呢，真的好像也是卖脱销了。还有一些中医院，会做面点，会做包点，对吧？其实也差不多类似的这个意思。丁旭说最好吃的还是红薯。哎，你说到红薯啊，我想起红薯，大家。觉得在都不说自己在家蒸红薯啊，或者说自己来制作什么红薯的各种形态都不说都不论啊，就除了在外面你会看到那种红薯的桶，或者说后面慢慢升级了这种烤红薯的工具设备之后，慢慢的也有网红的红薯啊，就是在上面有什么黄油啊，有什么芝士啊，对吧？那会儿不也挺火的吗？然后烤一个红薯，然后拿一个小勺子在那吃，优雅的吃着精致红薯。还有在一些甜品店也有去做，就是刚刚丁旭说这个红薯啊，它其实也有过自己的网红形态呢，对吧？棒棒说就做了上次推荐的汤圆啊，那个其实不算是网红食物了，那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新鲜的吃法吧。我不知道就是酸菜炒汤圆有没有大火过，当时我们说这个酸菜炒汤圆也就是仅限于说我们几个吃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那口味很特别。大火过没有？起码应该没有引起什么全国轰动，或者说短视频里面大家去争相学习自己来实操啊，这倒没有。但是如果有一些新的搭配组合，下次也可以给你推荐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现在的网红食物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风味猎奇，像贵州酸汤在这两年特别特别出圈，包括在开店的速度上来看，贵州美食扩张的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在某音上面这个酸野的话题啊，居然有超过20亿的播放。然后目前你可以看到贵州酸汤火锅，各大美食聚集地啊，这个商场的美食集中区域啊都有。还有呢，在新茶饮里，木姜子啊、青芒啊、黄皮呀、开始取代柠檬和金桔，年轻人的味蕾呢正在被酸慢慢的接管。还有什么芭乐、香菜、剑手青，这些平时可能不太常出现在大众食物里的风味，现在都成了爆款密码。这么一说起来呢，这个饮品里面啊，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还有这个羽衣甘蓝，对吧？也真的非常非常的火。所以这些网红的食物引发我们的追随，真的不只是说某一款面包某一个蛋挞、某一款饮品，或者说某一道菜，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其实你会发现，虽然目前来说啊，超长蛋挞这股风好像要淡下去了，但是呢，有媒体发现超长肉夹馍、超长煎饼

果子、超长驴肉火烧在慢慢出现。同样的剧本换个品类哦，感觉又会来一遍。不过呢，有句话还是说得好，消费者呢可能会为猎奇买单一次，但是呢如果要长久的去就是爱上喜欢一款产品，真的还是需要它本身有好的品质，对吧，能够吸引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就借着最近这样一个热门话题，说这个超长蛋挞的事儿啊，来回顾了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些网红美食啊，也给大家呢就是打开思路，也许有时候你换一种吃法，你会有不一样的美食新体验。尽管呢这个新体验是好还是坏还是有什么其他，是一个问号。不过呢也正是因为有不断的更新迭代，或者说不断的去拓展拓宽啊，我们就会发现啊，美食实在是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开发，可以去探索的。生活里面还有很多啊，你可以有的一些新鲜的新奇的体验啊。我们也欢迎朋友们来继续补充说一说，来聊一聊你曾经有没有还挺爱某一款这个网红美食啊，你觉得真的很不错啊，好吃的推荐的，然后你希望它能够火的时间更久，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可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鲁秀芙蓉双鸭图绸。
6: 每每提到刺绣，大家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起温润雅致的江南水乡，例如苏绣、湘绣这些。不过今天要说的是一种来自北方的刺绣。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鲁秀芙蓉双鸭图轴。鲁秀顾名思义是从山东民间成长起来的一种刺绣工艺，我的风格与江南苏绣的细丝淡彩可以说是截然不同，而是处处体现着北方刺绣的朴素苍劲。说到这里，你可不要以为我就是粗枝大叶型选手，你看我身上层层晕染的五色丝线，绣工以针代笔，将山石花木还有两只嬉戏玩耍的小鸭子描摹得栩栩如生，扑面而来的生活气让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北方独一份的豪放与洒脱。欣赏过江南刺绣的你，不妨也来看看我的模样，说不定也会觉得新奇又可爱哦。
5: 今天的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7: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8: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9: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8: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6: 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12: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

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

0: 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6: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9: 新开铺
8: 站到
10: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1: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吧，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图。

0: 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阿透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

0: 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旋律的另一首歌叫做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这部剧的主演麦当娜自己的版本。如果说外语歌它隔了一个语言的障碍，那么在中文歌里面我们更容易找到和感受到歌词的魅力。如果你曾经有一首喜欢的歌，就是因为某一句歌词深深打动过你，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歌词经典当中要听到的这些歌，有一些真的是有年代了。马上来听到2007年萨顶顶的一首歌。说到萨顶顶这个名字，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他，然后记得他的样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万物生》，在流行乐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0: 这是2007年萨顶顶的歌曲，叫做《万物生》。你知道有人在乎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而有些人呢，只想谈论自然生命、宇宙万物。有人最早知道这首歌是小学的时候，他们看蔡骏的小说叫《天机》，在他笔下有一位神秘而且很飒的女主人公，就叫做萨顶顶。说当年采访作者的时候，他说他写的就是现实中他认识的一位歌手好友，名字叫做萨顶顶。那本小说里具体描述了这首歌，而且还在封面印着歌词，是一个非常令人怀念的时代。而且当年不只是这首歌，这首歌所收录的专辑《万物生长》也是一张很令人惊艳的唱片。那个时候其实在创作跟演唱上的品味已经让人很欣赏了，专辑的概念性很强，他也做出了比较统一风格的被誉为世界音乐的一种类型音乐。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找来听听看。我看见沙坪在
1: 寂寞两条鱼，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片。

0: 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4: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5: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6: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4: 好，辛苦你了啊。
6: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8: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0: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它其实是有一点世界音乐民族风的，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标准的流行曲了。因为一些版权的原因，我们在一些网站已经没有办法看到和找到这首歌了，更多的发现的也就是现场版本。可是这首歌还真的曾经在它刚出来的时候打动了很多人，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清风的声音为之惊艳，后来又发现了这个团队所创造和奉献的那么多经典。

0: 线上演唱会永远都是这么过瘾，所以对于歌手来讲，开自己的现场演唱会，不管多少人，当然尤其这种万人体育馆，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唱的时候，那是真正的一种共振跟同频。这首歌呢，无与伦比的美丽，现在我们只能够有现场演唱会的版本。
1: 因为我用了2年的效果器就突然坏了，那一阵子我们每天都在排练，我太太还在英国念书，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我知道她身体不舒服，好像是怀孕了，但是却碍于习俗也不能跟任何人讲，然后我们隔着2地，我也没有办法给她实际上的帮助或关怀，其实心里非常的烦，然后这一切好像都是以小巨蛋为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当小巨蛋没有发生之前呢，这些事情都只能放在心里面，就像一个压力锅一样，然后越滚越大，就像效果器爆掉一样。就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可是这一次在彩排的时候就有听到清风的一些歌曲啊，就像掉了，心情就觉得啊，怎么这时候听到这些。

0: 歌特别有感觉，也特别感动，可能是因为有类似的经验吧。
1: 我从国中才开始听流行音乐，我还去排队参加过阿妹 Bayboy 的签名会，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不只是一个握手的距离。我想音乐真的是拉近人类距离的一项魔法吧。第一次为别人量身定做词曲是写给乃文的女爵，记得那时候听到乃文唱出口的时候，心里真的觉得好满足，觉得原来写歌给别人是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很谢谢他们，让我看到了很不一样的自己，也满足了自己像是变身一样的妄想。
2: 刚刚我们听到这段无与伦比的美丽当中呢，很宝藏或是彩蛋的就是还有两段口白。第一段口白呢是来自于乐队当中的刘家凯，那第二段是来自清风的声音。我们听过的这一段口白的这个部分用的是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它就是做了一个很奇妙的结合。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听现场，当然是一件更快乐的事。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鲁绣芙蓉双鸭图绸。
5: 每每提到刺绣，大家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起温润雅致的江南水乡，例如苏绣、湘绣这些。不过今天要说的是一种来自北方的刺绣。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鲁绣顾名思义是从山东民间成长起来的一种刺绣工艺，我的风格与江南苏绣的细丝淡彩可以说是截然不同，而是处处体现着北方刺绣的朴素苍劲。说到这里，你可不要以为我就是粗枝大叶型选手，你看我身上层层晕染的五色丝线，绣工以针代笔，将山石花木还有两只嬉戏玩耍的小鸭子描摹得栩栩如生，扑面而来的生活气让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北方独一份的豪放与洒脱。欣赏过江南刺绣的你，不妨也来看看我的模样，说不定也会觉得新奇又可爱。

0: 哟。
1: 今天的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这首歌我看一看是多少年的，这首歌是也是2007年的，也就是说跟无与伦比的美丽还有万物生是同一年出现的，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翻唱里面我最喜欢的仍然是原唱蔡健雅的版本。当年收录这首歌的专辑叫做 Goodbye and Hello。 这一生我们要跟很多人说再见，也会和新的朋友遇见，一生就像是一段旅程。

分开可能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在蔡健雅的这首歌里面，其实你听到了一个详细的故事，但是我相信不同的人在里面得到的是不同的感受。比如说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人你觉得很爱，可是你发现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走下去，那就是无法填满的一种有缘无分。人和人之间有很多的空白格，不是你想说要解释表达努力就可以完成的。人生最糟糕的事啊，有些人说是失去了最爱的人，但后来想想，其实最糟糕的事可能是因为你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常说情深不寿，惠及必伤，就是一个人在情感当中放了太多的心力的时候，他一定会深受其苦。我想每个人的出场顺序其实是很重要的，你会发现你生命中遇到的一些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也许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所以有些爱只能够掩于岁月。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其实最近在歌词系列当中，我选用五月天的歌还挺多的，从2000年左右到今天，不知不觉一个乐队他以10年计累积自己的历史，其实就可以是件了不起的事。你知道活着仍在就很珍贵。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歌词里说，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伤从不肯完全的愈合。我站在你左侧，却像隔着银河。

尤其是很多2000年开始听他们的年轻人，跟着他们一起跨入到中年人行列的时候，这一路走来的痛苦、心酸、孤独，好像在他的歌里都能够找到印证。孤独这件事情，人永远说不出口。当你想和人分享快乐和悲伤的时候，你发现能够沟通的好像真的只有耳机里面的歌词。成年人都有一项又神奇又普遍的能力，就是在夜里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我痊愈。当清晨来临，一样是毫无波澜。这世间向来都是万般皆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

0: 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也要继续跟你说说经典歌词里面的味道。有些歌呢是很久远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听了几首2007年的歌，你没有想到空白格是那个时候的，你好像有一点想得到万物生是那个时候的。而我们刚刚听过的是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首歌来自于2008年。有人说30岁之后呢，时间会过得特别快。我觉得以现在的飞速的时代啊，好像20多岁毕业之后，那个时间就开始飞快的旋转了，就好像踩上了一个滑轮啊，非常迅速的就滑到了下一个人生阶段，下一个年龄段，有了新的要承担的责任，面对的世界。所以好多人在听牛奶咖啡的那首《越长大越孤单》是很有同感的。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这些孤单和不安其实从来都在，只不过长大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很多困难、压力跟责任的时候，他们就无从逃避了。小的时候也许还有一个家可以帮助你抵挡这些风雨，长大了之后你就只能不得不自己去面对。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转身回望慢慢长大的自己的时候，会忍不住叹口气呢？跟你来听听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如果人的改变是成为喜欢的自己的必经之路，你会不会由此更愿意来承担那些相应要付出的代价和走过的路呢？

很多歌手都写过关于小时候的歌，好像跟成长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有人说，小时候枕头上是口水，长大后枕头上是泪水。小的时候微笑是一种心情，长大后微笑是一种表情。

0: 着。
1: 刚刚听过这首歌曲，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有人看到了孤单，有人看到了成长，有人看到了韧性加强，有人看到了更加脆弱。所以成长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在不同时间里能够让你自己有不同的美，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谢谢每一个在长大这件事情上投入思考并且创作的歌手。如果那些旋律跟歌词曾经安慰到过你，给你在很多艰难的时候一些鼓励，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本身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开篇就说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那些沉溺旧事不肯往前走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仗着深情的这个幌子耽误自己的人生。所以李宗盛也是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认真地写下了这几句。我听过对

的演唱最有趣的一个评价是，如果气跟得上我呢就唱，气跟不上呢我就念，也因此成就了他自己非常独特的演唱风格。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那部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是我后来爱上过很多女人，她们在我的身边问我爱不爱她们，我都会说爱，但是我最爱的那个人却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0: 这是今天在经典歌词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即便是李宗盛，即便是我们欣赏跟喜欢的那些看起来非常成功的人，他们的人生里都有想得却不可得的人事物，所以不用为自己特别的哀伤。如果这是人要面对的痛苦。
1: Thanks for listening。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书单和书签已经在线上为各位更新好了。这份书单您一看就是那种哇，就是很爽，因为呢是成套大系列的，而且都是口碑非常赞的经典小说啊。这几部经典小说有来自于我，就是现在网络上面流传下来的，有的呢是这个先是被电视剧改编了之后啊，觉得就是确实情节什么的非常好的。所以呢，这几套又爽又经典的小说，你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呢？radio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当然呢你想这个随时的来找到我，或者说来跟我推荐一些你喜欢看的一些书籍，或者呢是想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阅读的朋友圈里面看看我最近在看一些什么样的书，你也可以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读书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来和您读一本书啊。这本书其实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主题的书籍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但是呢讲他的故事的还不多。他就是写了《红楼梦》的这一位大作家曹雪芹先生。讲《红楼梦》的啊，分析《红楼梦》的很多很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门别类的给各位介绍过。但是呢关于讲曹雪芹自己他的家族故事的，那不如呢我们今天就通过这本书来帮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曹雪芹。
0: 曹雪芹的故事，为你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曹雪芹。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周汝昌先生74岁的时候出版了这本书，当时的书名叫《曹雪芹新传》。在这本书中，他写了许多与曹家关联的朝政变化，也向我们串联起了曹雪芹的一生。曹雪芹在世留下的可考资料不多，这本书中也难免有作者的细节猜想，以求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曹雪芹。这本书不算厚，但是周汝昌先生在自序中说，这本书是他辛苦了45年的一点收获。
2: 为什么说这本书辛苦了他45年？写曹雪芹的故事这么费时间吗？你要知道，历史上有关于曹雪芹的文献本来就不多。那今天我们看曹雪芹，那是可以跟像李白啊、苏轼啊比肩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巨匠啊，中国古典文化的高峰。可是曹雪芹在世时，他呢却被当时很多人看作是家族的不孝子孙。对于曹雪芹的重视和研究啊，是从上个世纪开始逐渐兴起。那离曹雪芹在世已经过去了几百年的时间。在这几百年之间，考察一位当时并不受重视的古人，其实这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可是呢，想要了解《红楼梦》，又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写这本书的作者曹雪芹本人。有人说《三国演义》的作者这个罗贯中啊，没当过这个刘备、张飞；《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啊，没有当过宋江、李逵；这《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更是没当过孙悟空、唐僧。但是曹雪芹啊，是这几部，你看四部名著当中唯一一个真实的经历过贾宝玉生活的人啊。比如说在《红楼梦》里面，曾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富贵的贾府由盛转衰，走向没落。

0: 曹雪芹所在的曹家呢，也从权势至盛的皇家亲信啊，到两度被抄家问罪。《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被人装作看作是什么呢？疯傻痴病的不孝子孙啊。曹雪芹本人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因为叛逆放浪还被圈禁在家中，这些重合都不是巧合。一位作家笔下的文字和人物一定跟他本人的思想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那作为《红楼梦》的读者啊，我们要了解曹雪芹的经历就颇为重要了。
1: 曹雪芹写《红楼梦》这本书，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泡杯茶坐在桌前舒舒服服地写完。事实上，这本书是曹雪芹在贫困交加的窘境中写出来的，可谓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那么曹雪芹到底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才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书？曹雪芹的现实经历又如何投射到《红楼梦》的世界中呢？我们只有了解曹雪芹的故事，了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生平，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红楼梦》。所以，就让我们借着这本《曹雪芹的故事》，先来了解一下曹雪芹家族的兴盛阶段，也就是曹雪芹出生之前的故事。
0: 曹雪芹的家世其实呢，可以说是有点神奇的。周汝昌先生就说啊，他说如果要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曹家的家世，那就是贵贱之间。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从曹雪芹的祖辈开始说起啊。当时呢，清朝建立的前期，那个时候尤其还在早年的时候，四处征战，到处的掠夺马匹、人口，人口呢充作奴隶，数量众多。当时在辽宁铁岭一带的曹家就变成了当时的皇室的奴隶，所以从此曹家世代都是包衣啊。这个包衣呢，在这个古代满语的音译啊，意思就是家里的啊，所以呢，包衣人其实就是家奴。家奴的身份啊，本来呢是不幸的，但是曹家跟这个主人啊，就是当时这个正白旗的旗主多尔衮，也是第一位这个满洲皇帝顺治帝背后的摄政王，权势是非常大的，所以曹家呢也就跟着他一起进了官，因此后来曹家也是跟着一起得了势，日渐的兴旺。所以当时呢，你会发现他虽然不是满族血统，但是呢他却属于正白旗，所以后来的曹雪芹也算是八旗子弟。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呢，开始设立了内务府啊，内务府的官员呢都是皇家的家奴，他们就替代了当时的太监来处理皇家的各项私事，包括皇帝的财产，你得帮着理财啊，皇家的收入、皇家的饮食、器具、玩乐等等。内务府的人呢，绝大多数啊都是早期转为奴籍的汉人啊，他们的处境呢就是处在这种贵贱之间啊。一方面他们呢是奴隶，在古代地位非常的卑微，而生死都不能由自己做主，也无法摆脱这种身份，而且子子孙孙都要世代为奴。可另一方面呢，他们跟皇家的关系又非常密切，从物质生活到做官的出路都比当时一般人，甚至一般的满人要来得优越得多。所以在古代他们往往呢被派遣担任某些非常重要的职位，成为了皇帝的钦差大员，地位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可见内务府的包衣人是清朝时期的一种身份极其特殊的畸形产物，他们在权力集团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受害者，但在集团之外，他们又是压迫别人、剥削别人的加害者。曹雪芹的家族就是这奇特家世中的一个。
0: 曹雪芹的曾祖父叫曹玺啊，他的妻子孙氏是顺治帝第三个孩子，也就是玄烨的教引嬷嬷。你要知道，当时的皇子他呢并不是由亲生母亲每天抚养，皇子和生母呢只是在特定的时间见见面，每天陪皇子的啊就是教引嬷嬷。所以除了照顾小皇子的生活起居，还要教他礼仪知识、道德、待人接物。所以呢，这个玄烨跟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玄烨呢也就是后来的康熙帝，那康熙帝继位之后，为了报答孙氏的养育之恩，就

0: 派遣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到南京做江南织造监督。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就来和您看一看啊，关于去到江南、去到南京这一段的生活，以及后来曹家是如何渐渐的起来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曹雪芹的故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

0: 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2: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曹雪芹的故事，为你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曹雪芹。
3: 刚才我们讲到啊，曹雪芹的曾祖父啊，因为呢他的这个母亲孙氏是这个康熙的教养嬷嬷，于是呢后来那曹玺他就被派到南京做江南织造监督。这个江南织造监督啊，办公地点呢是在南京，主要呢就是为清朝皇室去采办一些什么绸缎呢、布匹呀，每年啊都有达到数万匹之多。此外呢，他还监管像盐务啊、铜啊这样的生意，这绝对是一个肥差。随着康熙朝的60年盛世，这曹家也享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荣华富贵。特别是康熙帝6次南巡，曹家4次主领接驾。康熙帝呢就住在这个织造府中，有一次接驾的时候啊，康熙帝就见到了他当年的教养嬷嬷孙氏，而且还为他手提了一块匾，所以曹家的荣华富贵啊在此也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红楼梦》里，王熙凤就曾经提到过南巡的事情，她说若早生个20-30年就能赶上了当年太祖皇帝这个访顺巡的盛况。这兴师动众的接驾无疑是代表着当时古代啊对于曹家的一种荣耀，但是呢也使得曹家为了应对这种巨大的场面造成了日后的亏空，也是埋下了无穷的祸根。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啊，曾经呢是康熙的伴读，也就是说从小这两个人一起读书的小伙伴，后来呢又做了康熙的御前侍卫啊。书中写到了说他是才智过人，擅长骑射。曹玺去世之后呢，康熙就让曹寅先到内务府任职来作为一种过渡，然后呢去担任了苏州织造监督，后来呢开始继任江宁织造，并且呢监管苏州织造的一些事务。曹寅来到了苏州之后啊，在当地结交了许多诗人和名流，工作之余呢热衷参与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比如说第一部《全唐诗》的巨编，收录诗篇近50000首啊，这个呢就是由曹寅主力编印的。他自己还是一个藏书家，也是一个书法家，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他的创作呢还得到过当时的一些名家的赞赏，也可以说曹雪芹的文学天赋或许啊从祖父那儿就开始打下了一个基调。总之呢，在康熙的恩宠之下，曹家在南京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荣华富贵。《红楼梦》当中描写的环境刚好能够跟曹家早年的生活对应上啊，《红楼梦》开头的那位僧人不是带着一块通灵宝玉啊，下凡要去的地方就是昌明圣龙之邦啊，这个呢也对应了曹家啊，就是在当时的康熙盛世。那花柳繁华地对应到曹家就是南京，还有这个诗里簪缨之足啊，温柔富贵乡说的呢就是曹家的江宁织造府。后来呢，曹寅在55岁的时候是因病身故，在他去世之后，江宁一带的人为了纪念他，还给他建了一座祠庙。他去世之后呢，康熙就命他的儿子继任江宁织造，但是很不幸，他的儿子刚上任2年也突然的病亡了。这个时候啊，他们家里成员就剩下2位，就是婆媳2人。那康熙帝于心不忍，就下命令要曹寅的弟弟给嫂子过继一个儿子啊，并且由这个儿子再继续担任江宁织造。这个被选中的小孩呢叫曹甫，也就是曹雪芹的父亲。中国古代啊有一句古语叫什么，叫做甲子真孙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你没有了自己 真正的儿子没有关系，你可以过继一个啊，认一个啊，就等于这个甲子。如果这个甲子他也生了一个男孩，那这个男孩就是真孙，所以甲子的下一代你可以当真的来看待。这个真孙曹雪芹就在曹家是受到了祖母的百般疼爱啊，但是一方面呢，他又不太受父亲的喜欢，这一点跟《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倒是颇有一些相似之处。
1: 不过曹家的兴盛并不能长久，正如《红楼梦》中曾鲜花着锦、烈火烹酒的贾府走上了由盛转衰的道路，现实中的曹家也即将迎来厄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曹家的衰败。
3: 这个时间呢要从1722年开始说起，当时呢康熙帝驾崩，曹家依靠了这棵大树轰然倒塌。作者周汝昌就认为说，在康熙皇帝生前九子夺嫡的复杂的局面当中，曹家作为当时的世代家奴，江宁织造监督，与这些皇子都是打得交道的啊，周旋在各方势力之间。但最关键的是呢，他们呢把自己的赌注压在了八皇子身上。那我们都知道最后胜出的是四皇子胤仁，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雍正上位之后，这曹家无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衰败之路，而曹雪芹正是曹家开始衰败的时候出生的，也就是雍正二年，当时曹雪芹出生，这时的曹家已经不太好过了，这个织造亏空高达了81万两，而且呢正值当年江南出现了特别难得一见的大旱，还造了蝗灾。所以巧合的就是，就在曹雪芹出生的三天后，五月初一这一天，突然是天降甘露啊，于是呢这个父亲就给曹雪芹起了个名叫詹哥啊，这个詹字上头是一个雨水的水，是一个雨字头啊，下头呢是三点水的詹，就是有雨水充沛的意思。
1: 曹雪芹的出生可以说有些生不逢时，他只赶上了曹家的最后一小段辉煌，而生不逢时也是《红楼梦》中多数人物的处境，小说中的贾府也已经处于末世阶段。
3: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看看，在雍正四年的时候，当时呢曹雪芹的大姑丈，也就是爷爷曹寅的女婿平郡王，当时呢被革职圈禁啊，曹雪芹的祖姑丈他呢是被这个锁链拿住被流放。又过了一年啊，曹雪芹的舅太爷也是曾经担任过苏州织造跟曹家关系非常亲密的李旭获重罪。也就在这一年，经历了无数大灾小难的曹家终于是家遭巨变，而此时曹雪芹只有3岁。这一年的12月15号，当时他的父亲曹府被罢职，12月24日，在百姓们举行祭灶的大礼之日，雍正下令要查抄曹府家产，捉拿曹氏家人圣旨当中呢写到了是说，江宁织造曹府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实属可恶。可是后来呢，等皇帝看到了曹家的这个家产抄家的清单之后，按照史料的记载雍正帝也是闻之恻然就是在如此严酷的雍正皇帝就是看到了这一份家产清单的时候，他都于心不忍，因为与当时的一些高官大户相比，曹家的家产真的是并不多家产当中甚至呢还有一些当票就是他们呢为了维持生活拿东西出去当掉于是呢后来雍正呢把京城远郊的一处住房就拨给了曹家说你们虽然被抄家了，但是你们剩下的家人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于是呢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呢也就由此开始了。
1: 曹雪芹小时候在北京的住处在外城偏东崇文门外南边一个叫算市口的地方，院子一共有17间半房屋，在北京是个最简单的四合院的规格。因为曹家家道中落，所以只能居住在外城而非内城，但正因如此，小曹雪芹比内城和皇城里的孩子们更多接触到了闲书和杂学。
3: 曹雪芹呢，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小的时候还曾经因为偷偷的去听洋人讲外国故事，

0: 啊，被父亲狠狠地打过。他讨厌要学的那一些正儿八经的东西，他就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在当时被称之为乱七八糟的是什么呢？诗词歌赋啊，民间通俗文学。所以杂学在古代啊是一种贬义词的含义啊，是不守规矩，不允许学生去看的，所以你只能偷偷的看。因此呢，居住在外城的曹雪芹小的时候，常常是冒着风险自己呢去求索一些杂学书籍，这也引起了长辈的斥责。你像《红楼梦》里贾宝玉也是，他什么玉纨怕读文章啊，喜爱诗词，被长辈视作不务正业，也没少挨过打挨过骂。这跟曹雪芹小的时候的经历是颇为相似的。直到曹雪芹七岁的时候，经历了七年多的斗争和镇压之后啊，雍正当时呢掀起的改革风暴接近尾声，曹家呢也开始逐渐的好过了一些，家境算是日渐好转。曹雪芹也在这个时候开始逐渐的恢复了公子哥的身份和生活环境。雍正十三年，雍正去世啊，当时乾隆皇帝继位，新皇帝呢就提出了一条训谕啊，要人们干嘛呢？要亲亲睦族，意思就是说要亲善优待宗亲血亲，保持皇族的内部团结和睦。这曹家的亲戚和熟人们也一改往日被打压的困境啊，开始升官加爵。那曹雪芹呢也重新的变成了世家公子啊，开始了他的公子哥的生活，成为了当时八旗子弟阔公子当中的一员。那生活改善了之后，曹雪芹是什么时候开始打算要写《红楼梦》的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把这本书来和您看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曹雪芹的故事，为你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曹雪芹。曹雪芹从小就爱好颇多，到了少年时期，他又爱上了诗词和戏曲艺术。诗本是杂学，戏曲更不入流，但雪芹迷上了戏，也迷上了一些名角，这在当时本身已经是放浪之举，但曹雪芹竟然还粉墨登场了，自己去演了戏，这在重视礼法的旗人家庭来看，绝对是大逆不道。于是曹雪芹也迎来了最严厉的家法卷禁，也就是被禁足在家了。
2: 在《红楼梦》里面啊，贾宝玉经常被长辈们叫什么叫混世魔王啊，叫孽根祸胎啊，他呢也常被父亲教训，曹雪芹也被视为是不孝子孙，不服管教。不过呢，这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还不止于此。少年的时候，曹雪芹曾经在表叔家读到过祖父曹寅啊遗留下来的藏书和诗篇，其中呢就有过这样的诗句，说啊，茫茫鸿蒙开，排荡万古愁，啊，纵横捭阖人世间，只此能消万古情。周汝昌认为说，这里的情不是说那种小情小爱，而是存在于世间，就是人跟自然之间那种，人跟人之间那种非常细腻的情感。艺术家、诗人们往往极为关心和体悟这样的情，就这种敏感与情感。中国古语却用着带有一些这种贬义的一些词，就是比如说什么多愁善感来形容它啊，就像是形容《红楼梦》里的黛玉一样。但是呢，谁又能否认就葬花的这种诗才极高的黛玉，其实比他人更早的具有生命意识，有一颗体察世间万物的美好心灵呢？所以曹雪芹也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把自己的真情抛洒到万物当中，与花鸟同忧乐，与木石为弟兄。其他人不理解他，说他是吃人怪物。那《红楼梦》当中率真的宝玉也是这样，仆人就曾经笑话他说，没人的时候呢，他就自哭自笑，还跟燕子说话，对吧？河里看见鱼就跟鱼说话，天上看到星星就跟星星说话。所以宝玉呢，也被仆人们评价啊是疯傻痴病。那曹雪芹又何尝不是？所以写宝玉啊，曹雪芹也是在写自己。不过呢，曹雪芹啊没有这么一直的过着公子哥的生活啊，他的这种生活即将要结束。在乾隆三到五年的时候，当时呢整个朝堂之上又发生了一场惊涛骇浪啊，就是几支重要的亲王之家暗地勾结啊，计划政变，但是最后呢也是以失败告终。可是在这一场改革当中，曹家又被牵连了，再一次被抄家问罪，而且这一次比上次更彻底，就真的像《红楼梦》的结局一般啊，说落了个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从此以后呢，无论是官方的档案还是私人记载啊，曹家人都胜了谁，去了哪儿，做了些什么，再无记录，也没有人能够确认之后曹雪芹到底有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啊。只知道呢，他曾经短暂的在内务府当过几年差，而这是他一生当中最为稳定的一段生活。离开内务府之后，他就开始进入到流浪的后半生。所以作为一个公子哥，不懂生计的事情，也没有营生的手艺，甚至他的起居都不能完全自理啊，需要人服侍，所以他只能投奔亲戚，寄人篱下。他曾经短暂的做过富贵人家的家教，那无亲友可投靠的时候，他还住过庙院，住过马棚。在流浪的路上，他还不懈地写书啊，世态炎凉是《红楼梦》当中的一大主题，或许也正是此时曹雪芹的经历。后来曹雪芹流浪到北京城外，居住在西山一带啊，靠卖字画以及呢亲友的救济接生。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虽然物质生活就是维持生活有点困苦，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很丰富。曾经还有人记载说他是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啊，闻其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就很多人啊都特别喜欢听他讲故事，听他聊天啊，看他写《红楼梦》，所以催着他说，你赶快写，赶快写啊。这个时候曹雪芹就会说你这样，你给我弄点酒，弄点烧鸭，对吧？我吃饱喝足了，我肯定接着写下去。 曹雪芹的能言善谈，他的才华风度也吸引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当然很多人也成为了他日后的挚友。
1: 落魄困顿中，曹雪芹仍然在继续写《红楼梦》。周汝昌先生说，曹雪芹一开始写书或许是兴致所致，后来写书则是在困苦中作为精神上的寄托，而再后来写书逐渐成了他的事业，乃至于他活下去的意义。
2: 在乾隆28年的时候，曹雪芹唯一的儿子染上了痘疹去世了，他真的是悲痛欲绝，不久之后自己也病倒。而在这一年的除夕，曹雪芹也跟着离世。这位小说家就这样留下了一本还没有写完的小说《红楼梦》，就与世长辞了。那《红楼梦》的开卷之前，有一段曹雪芹的自白啊，感叹自己辜负了兄长，辜负了师长，辜负了朋友的劝诲以及呢教诲，以致一计无成，半生潦倒啊。

0: 物群像。他写人，写大观园里的各种各样的女孩们啊，她们嬉笑怒骂，千姿百态，但是呢，却是你会发现最终落得一个悲剧下场。所以有些人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一个古代人曹雪芹去关注女子，去写女子的命运。对于这个问题，周汝昌先生认为啊，说或许我们能从他的生长环境当中能看到，比如说从他在北京的小院往外走，就能看到非常热闹的世界啊。往北走呢，有一个地方叫花市，不是花卉市场啊，此处的花指的是那种绒绢的材料做成极为精美的首饰花朵啊，凤鸟蝴蝶啊，是那个时候的妇女们每天都要戴在头上的装饰品。在这一带，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卖胭脂的、卖发饰的、卖衣裙的店子，所以可想而知，这一带应该是就是来的女性会比较多一些。而在此游览的少年曹雪芹，或许因此培养了一种领悟美的敏感和关注女性的意识啊。当然，这个地方除了陈设玉器的作坊和店铺，这个玉的魅力也吸引着曹雪芹。除了玉器作坊之外，周汝昌先生还提到另一个猜想啊，跟中国非常古老的这个幼儿配饰文化有关，那就是曹雪芹出生之后，家中啊有长辈送给他一块小小的玉佩，挂在了脖子上，作为对孩子的美好祝愿。那幼年时呢，曹雪芹可能就很喜欢把这块玉含在嘴巴里面，所以由此就想到《红楼梦》里贾宝玉出生的时候衔在口中的通灵宝玉。但是说起宝玉，曹雪芹听祖母说过啊，说他的这个祖父曹寅给老宅子里的一处房子起了个名叫做雀玉轩，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背后也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什么呢，是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座山，山上啊都是玉石，当地人却不知其珍贵啊，从小把它当泥土瓦块一样看，甚至呢用它去这个驱赶喜鹊。所以呢他的祖父曹寅就叹息说，这个人才也是如此，就是你没有别人去赏识的话，你就跟普通人一样啊。所以呢他就是一块成不了雀玉的人吗？那这个曹寅的诗集当中就有两首诗，说的就是这个女娲补天剩下的那块石头被丢在地上，随着时间的这个消逝下去，棱角都被磨没了啊！这就让人想到说，你再想把它拿起来用呢，你发现也用不得，它就真的是变成了一块废物了。所以曹雪芹读到祖父的这首诗的时候，一下子就读懂了祖父的精神世界。他的《红楼梦》啊，也是以玉石开篇啊，说女娲补天剩下的那块石头，自卑自叹，拜托路过的僧人将它变成一块美玉，下凡去到人间走一遭。所以口中含着美玉出身的贾宝玉心地善良，对人情真，但是呢他对于他的家族，对于当时的一个环境来说啊，一个不好好读书的人，一个离经叛道的宝玉啊，不像是美玉，而是像一块什么呢，没有用的石头。
1: 周汝昌感叹，其实曹雪芹又何尝不是，家世煊赫却遭遇突变，唯爱杂学不谋正道，一身才华却少有人识，奉献一生的小说事业在当时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甚至一度被严令禁止。生不逢时，才华无用的悲哀，是小说《红楼梦》一个重要的基调，也贯穿于作者曹雪芹的整个人生。
0: 所以你看，在我们看到曹雪芹的故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他写的故事首先大量的啊，作为一个古代人，大量在描写女子，关注女性，写那些古代女子她们真实的模样，她们的内心世界。你要知道，在古代啊，古代倡导的是一个男性主导、夫唱妇随的古代社会，能够有人去细腻地体会女子们的心境和处境，并为其赞美、为其同情、为其怜惜、为其感叹，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是很难受到他人的理解的。但是呢，就不由得说，在现代看来，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心和意真的算是一座先锋人物了。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你会发现啊，我们不管是读《红楼梦》还是读曹雪芹的故事，这些人物的群像刻画出的生动美丽、个性鲜明的人，其实在当时就是由曹雪芹带出的他身边的一些人物的缩影。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伊拉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杨乃文的首张专辑，当时那张专辑当中呢，星星堆满天啊，你就是吃定我，还有一个人等等，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受欢迎的作品。今天要说到的这首《不送花的人》排在专辑的最后一首，好像一直都没有引起过太大的讨论，但是呢，多年之后再回听，还是会觉得这是一首颇有些内心张力的作品。词曲作者都是林伟哲。

David 送来的花，情人节的花，这一句他重复了两次，然后下一句是 David 送来的爱，情人节的爱，这一句他也是重复了两次。开头的这个部分呢，歌词特别的简单，其实它整首歌词都很简单，都是一些语句的重复，但是这一种重复呢，就像是他脑海里面在反复思量着同一个问题，这个送花的 David 是谁呢？看来是喜欢他的人，不然也不会给他送花，而且这个 David 既然送了花，那就一定不是歌名所说的那一位不送花的人。那么这位 David 跟歌名里面的这个不送花的人，他们彼此是情敌的关系吗？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我要把它放在，我要把它放在，我要把它放在，放在，放在最明显的地方。你看，它还是这种重复的写法，然后后面是反复的两次，它是 David 送来的。同样还是很简单的一句话，通过一再的重复去丰富了整个小节。歌里的这个我呢，他把 David 送来的花放在最明显的地方，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他特别的在意 David 吗？但感觉好像 David 也不像是他最爱的人，否则这个歌名为什么要叫不送花的人？但既然不是他的最爱，为什么又如此在意他送的花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我要好好回忆，我要好好后悔，我有问题，有问题，我有问题，问我自己。然后这两句他也是又重复了一遍，最后他说，为什么错过幸福，为什么错过幸福，错过幸福。原来呢，对他来说 David 送的花像是一个提醒，提醒他错过幸福的可能。其中他反复的唱到，我有问题，我有问题，这个一语双关的，既是在说我是不是有问题，竟然允许自己错过这样的一份良缘，另一方面也是在说，我有问题要问我自己，为什么错过这样的幸福。他说他要好好的后悔，所以他真的后悔了吗？还是只是一种对现状不满的寄托呢？接下来唱到最后两句，他才唱到了歌名所说的不送花的人。我没有选择送花给我的人，却选择了不送花的你。这个说法呢，如果是一种朴实相爱的关系，倒也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彼此懂得的甜蜜。但是在这首歌词当中，结合上下文，他内心的种种困惑迟疑，可见他跟这个不送花的人之间又不是那种很确定的幸福，所以他才会有后悔的心情，才会有疑问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人。但是如果真的让他再选一次，他难道真的会选 David 吗？似乎也不见得，但人的感受就是如此，会不安，会担忧，会疑虑，会恒久的渴望幸福。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杨乃文《不送花的人》，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One》。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2: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1: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3: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1: 这是一场由精英九五五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4: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就算生活中有一百种不如意，
1: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

0: 温柔的照亮。今天的这封声音情书来自长沙金色池塘合唱团的发起人之一林女士。20多年前，她和一群退休的伙伴因唱歌聚在一起，从几个人的小合唱队慢慢变成了30-40人的队伍。平日里，他们在长沙的社区工作室、公园树荫下排练，湘江边也留下过他们的歌声。长沙给了这些退休老人一个可以放声歌唱的舞台，他们把晚年唱得热热闹闹，把退休生活过成了最鲜活的模样。他想把大家的热爱讲给这座承载他们歌声的城市听。接下来，一起来听林女士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1: 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不管你是50岁、60岁、70岁，我们现在虽然年纪到了这个接近80岁了，但是我们这个热情从来没有减退过，一直唱下去，能唱多久唱多久，能走多远走多远。
0: 采访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群头发花白的老人开口唱歌时，眼睛里全是光。他们大多是长沙城的老居民，退休后，社区工作室、公园树荫就变成了他们的排练厅。有些人觉得退休了就该在家歇着，可他们偏要把年轻时没唱够的歌一首一首唱回来。
1: 我们金色池塘是20多年前由一群退休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我们热爱唱歌，共同的爱好把我们组织在一起。2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坚持每周在一块活动一次，在一起唱歌。
0: 这个团没有外聘的专业老师，没有专门的排练厅，拉手风琴的、指挥的都是团里的老朋友。30-40个人，你带一壶热茶，我穿一本旧曲谱，每周固定聚一聚，他们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唱了20多年。在长沙，像金色池塘这样的老年文艺团体还有很多。
1: 退休以后吧，应该有自己的爱好。
2: 金色池塘，我们的精神乐园，加油！
0: 退休从来不是人生的谢幕，而是另一段精彩生活的开场。年龄不是阻碍，热爱才是陪一个人走得最远的伙伴。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是这群退休老人给这座城市的回音。人这一辈子，什么时候开始热爱都不晚。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不管处在什么年纪，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有一群同好的伙伴，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漫天星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4: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5: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饼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6: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人生不是单行道，被困住了就换个跑道，因为意义都在路上了。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9: 晚安，
10: 晚安，
11: 晚安。
3: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长沙的秋天啊，真的是特别好穿衬衣的季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衬衣界的质感天花板——拉夫劳伦经典衬衫。今天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专区内还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阿拉伯数字399，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专区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经典耐看不过时，它不是那种穿一季就扔的快时尚，而是你今年穿明年穿后年还能拿出来愿意穿的衣服。这件经典衬衫最大特点就是软中带挺，穿上身不硬不绷，活动自在，但是领子有型，不趴不塌，不用怎么打理，搭配牛仔裤干干净净，上班开会撑得住，出门见朋友呢简约又高级，天热可以单穿，天凉呢再搭内搭，或者是外面套风衣夹克啊，整个人特别有精神。颜色选择也很全，白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橄榄绿、黄色、薄荷绿，不管你是喜欢干净稳重的，还是想要穿着有点变化，都能够挑到合适的，男女同款哦。尺码也很全，从 XS 到 XL 都有，想给自己买一件，想跟伴侣凑个同款都特别合适。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399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唯有举杯痛饮，独沉醉，独自在街里徘徊，不肯归去。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

0: 头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7: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

0: 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影门寒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金秋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经常呢有人就问我说，音乐节目做久了，你会不会觉得没有歌可以播了？在最早的时候我很惊讶这样的观念，因为音乐的海洋是那么的浩瀚，你看在中西方各个年代各个国家都有无数的佳作，有一些可能我们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到，所以未知的是远远大于已知，这歌曲怎么可能会有播完的一天呢？而且呢，有心的乐迷永远都可以在钻研当中获得快乐。比如说今明两天要跟你说到的这些，就全部都是听歌的小乐趣。我们来听一听这些歌里有歌的

听到张志成自己创作这首《快乐》，这是某一天他在坐电梯的时候突然有的一个灵感，然后词曲差不多是同时出来的一个作品，后来呢再去反复的修正修改，因为在那段时间他觉得很多人好像很容易就不开心，所以就想要写一首让人觉得温暖觉得快乐的歌曲。刚写完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一点太简单，于是他就跟制作人彭学斌一起讨论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加进去。那张志成突然就联想到自己早年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经常唱到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那当他们把这首歌加一小段到快乐里面，竟然觉得有说不出的协调，就连歌词的意境也非常的搭配。现在我们听到就是林子祥的原版。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4: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全部都是歌中有歌，在一首歌里面融入另一首歌，如果编配巧妙，听起来也是很浑然天成。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如果有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过千百惠那一首老歌，可能都觉察不到在副歌部分其实是一段恰到好处的。

听到这首《似水年华》的插曲，副歌部分庄清芳的声音一出现就特别的清亮，再搭配上黄舒骏轻轻的伴唱，就好像是局外人在一旁唱着当事人。当年呢，因为有这部电视剧里面刘若英跟黄磊的那一份又含蓄又热烈的情感所加持，所以呢，很多人都因此而更喜欢这首歌。其实像这样歌里有歌的方式，只要搭配得好，对于熟悉前作的朋友来说，很容易就产生共鸣。那对于那些没有听过原作的朋友来说，如果出于好奇去找来听，倒也是另一种良性的促进作用。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千百惠跟黄大军的原版《想你的时候》。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歌里有歌的歌曲，接下来这一节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它们里面加入的并不是流行歌，而是民间的歌谣。首先呢是孙燕姿《天黑黑》。在这首歌创作的时候突发921大地震，那作词人廖盈如他刚好在新加坡开会，一边担心家人一边哭着写下了这首歌。所以呢，歌里面即便是透着一些惆怅，可是还是有着童年记忆里跟外婆有关的温暖带来抚慰。

听到孙燕姿当年一鸣惊人这首《天黑黑》，其实里面只借用了“天黑黑要下雨”这一句民间的歌谣，可是呢，它却有一个点题的效果，而且是让人一瞬间就联想到老人家在哄小朋友的时候都喜欢随口哼唱一些歌谣。而接下来这一首也是一个一鸣惊人之作，徐佳莹《身骑白马》，其中嵌入的那一段王宝钏跟薛平贵故事里面的创段，对整首歌是有了大大加分的效果。似乎除此之外，他唱什么都不重要了，所有人都深深记住了"身骑白马走三关"。

0: 五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

0: 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我们说到歌里有歌的歌曲，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完全就被里面加入的那一段新不了情所吸引，甚至觉得是因为加了这一段才让人对这首歌的印象更深刻。

听到这是游鸿明《楼下那个女人》，那么唱《新不了情》的这个女生叫高佳慧，她是高慧君的妹妹。高慧君就是跟张学友对唱《你最珍贵》的那一位。那当年游鸿明他想要找一个大家很陌生可是又唱得很好的声音，于是他就特地跑回自己曾经驻唱的餐厅去找女歌手，就这样找到了她。

听到这样的一个歌曲，单单是看歌名就特别的有故事性。楼下那个女人，一看到这个名字就开始有各种的想象。那这首歌的 MV 是叶童跟余文乐主演，6分多钟的时间拍起来就像是一部小短片，搭配上歌词就讲述了楼下那个神秘的女人，关于大楼里面的八卦传闻，那个男人出身豪门，而这个女人只能够偷偷地做她背后的女人。其中特别嵌入的心不了情，就是楼下那个女人经常在夜里唱起的歌曲。那这样的一首心不了情，无数的歌手都翻唱过，今天我们听关凌之的版本。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

0: 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
0: 爱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45分。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儿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我提琴，哪个更吸引？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我是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烟抱着最喜欢的爱人？

身路，我去努力变近，你去接他的吻，各自。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佳人有约，我是杨佳。

样旋律的另一首歌叫做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这部剧的主演麦当娜自己的版本。如果说外语歌它隔了一个语言的障碍，那么在中文歌里面我们更容易找到和感受到歌词的魅力。如果你曾经有一首喜欢的歌就是因为某一句歌词深深打动过你，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歌词经典当中要听到的这些歌，有一些真的是有年代了。马上来听到2007年萨顶顶的一首歌。说到萨顶顶这个名字，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他，然后记得他的样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万物生》，在流行音乐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0: 这是2007年萨顶演的歌曲，叫做《万物生》。你知道有人在乎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而有些人呢，只想谈论自然生命、宇宙万物。有人最早知道这首歌是小学的时候，他们看蔡骏的小说叫《天机》，在他笔下有一位神秘而且很飒的女主人公，就叫做萨顶顶。说当年采访作者的时候，他说他写的就是现实中他认识的一位歌手好友，名字叫做萨顶顶。一本小说里具体描述了这首歌，而且还在封面印着歌词，是一个非常令人怀念的时代。而且当年不只是这首歌，这首歌所收录的专辑《万物生长》也是一张很令人惊艳的唱片。那个时候其实在创作跟演唱上的品味已经让人很欣赏了，专辑的概念性很强，他也做出了比较统一风格的被誉为世界音乐的一种类型音乐。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找来听听看。我看见沙滩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9: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它其实是有一点世界音乐和民族风的，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标准的流行曲了。因为一些版权的原因，我们在一些网站已经没有办法看到和找到这首歌了，更多的发现的也就是现场版本。可是这首歌还真的曾经在它刚出来的时候打动了很多人，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清风的声音为之惊艳，后来又发现了这个团队所创造和奉献的那么多经典。

0: 线上演唱会永远都是这么过瘾，所以对于歌手来讲，开自己的现场演唱会，不管多少人，当然尤其这种万人体育馆，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唱的时候，那是真正的一种共振跟同频。这首歌呢，无与伦比的美丽，现在我们只能够有现场演唱会的版本。
1: 因为我用了2年的效果器就突然坏了，那一阵子我们每天都在排练，我太太还在英国念书，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我知道她身体不舒服，好像是怀孕了，但是却碍于习俗也不能跟任何人讲，然后我们隔着两地，我也没有办法给她实际上的帮助或关怀，其实心里非常的烦，然后这一切好像都是以小巨蛋为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当小巨蛋没有发生之前呢，这些事情都只能放在心里面，就像一个压力锅一样，然后越滚越大，就像我效果器爆掉一样。就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可是这一次在彩排的时候就有听到清风的一些歌曲啊，就像掉了，心情就觉得啊怎么

0: 这时候听到这些歌特别有感觉，也特别感动，可能是因为有类似的经验吧。
1: 我从国中才开始听流行音乐，我还去排队参加过阿妹 Bayboy 的签名会，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不只是一个握手的距离。我想音乐真的是拉近人类距离的一项魔法吧。第一次为别人量身定做词曲，是写给乃文的女爵。记得那时候听到乃文唱出口的时候，心里真的觉得好满足，觉得原来写歌给别人是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很谢谢他们，让我看到了很不一样的自己，也满足了自己像是变身一样的妄想。
2: 刚刚我们听到这段无与伦比的美丽当中呢，很宝藏或是彩蛋的，就是还有两段口白。第一段口白呢是来自于乐队当中的刘家凯，那第二段是来自清风的声音。我们听过的这一段口白的这个部分用的是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它就是做了一个很奇妙的结合。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听现场，当然是一件更快乐的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这首歌我看一看是多少年的，这首歌是也是2007年的，也就是说跟无与伦比的美丽还有万物生是同一年出现的，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翻唱里面我最喜欢的仍然是原唱蔡健雅的版本。当年收录这首歌的专辑叫做 Goodbye and Hello。 这一生我们要跟很多人说再见，也会和新的朋友遇见，一生就像是一段旅程。

分开可能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在蔡健雅的这首歌里面，其实你听到了一个详细的故事，但是我相信不同的人在里面得到的是不同的感受。比如说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人你觉得很爱，可是你发现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走下去，那就是无法填满的一种有缘无分。人和人之间有很多的空白格，不是你想说要解释表达努力就可以完成的。人生最糟糕的是啊，有些人说是失去了最爱的人，但后来想想，其实最糟糕的是可能是因为你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常说情深不寿，惠及必伤，就是一个人在情感当中放了太多的心力的时候，他一定会深受其苦。我想每个人的出场顺序其实是很重要的，你会发现你生命中遇到的一些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也许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所以有些爱只能够掩于岁月。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其实最近在歌词系列当中，我选用五月天的歌还挺多的，从2000年左右到今天，不知不觉一个乐队它以10年计累积自己的历史，其实就可以是件了不起的事。你知道活着仍在就很珍贵。

首歌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歌词里说，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伤从不肯完全的愈合。我站在你左侧，却像隔着银河。

有时候听五月天的歌会发现，他们之所以后来能够走得这么好，在这个时代里面，人们的所有情绪，尤其是很多2000年开始听他们的年轻人，跟着他们一起跨入到中年人行列的时候，这一路走来的痛苦、心酸、孤独，好像在他的歌里都能够找到印证。孤独这件事情，人永远说不出口。当你想和人分享快乐和悲伤的时候，你发现能够沟通的，好像真的只有耳机里面的歌词。成年人都有一项又神奇又普遍的能力，就是在夜里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我痊愈。当清晨来临，一样是毫无波澜。这世间向来都是万般皆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也要继续跟你说说经典歌词里面的味道。有些歌呢是很久远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听了几首2007年的歌，你没有想到空白格是那个时候的，你好像有一点想得到万物生是那个时候的。而我们刚刚听过的是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首歌来自于2008年。有人说30岁之后呢，时间会过得特别快，我觉得以现在的飞速的时代啊，好像20多岁毕业之后，那个时间就开始飞快的旋转了，就好像踩上了一个滑轮啊，非常迅速的就滑到了下一个人生阶段，下一个年龄段，有了新的要承担的责任，面对的世界。所以好多人在听牛奶咖啡的那首《越长大越孤单》是很有同感的。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这些孤单和不安其实从来都在，只不过长大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很多困难压力跟责任的时候，他们就无从逃避了。小的时候也许还有一个家可以帮助你抵挡这些风雨，长大了之后你就只能不得不自己去面对。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转身回望慢慢长大的自己的时候，会忍不住叹口气呢？跟你来听听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如果人的改变是成为喜欢的自己的必经之路，你会不会由此更愿意来承担？

很多歌手都写过关于小时候的歌，好像跟成长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有人说，小时候枕头上是口水，长大后枕头上是泪水。小的时候微笑是一种心情，长大后微笑是一种表情。

0: 刚刚听过这首歌曲，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有人看到了孤单，有人看到了成长，有人看到了韧性加强，有人看到了更加脆弱。所以成长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在不同时间里能够让你自己有不同的美，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谢谢每一个在长大这件事情上投入思考并且创作的歌手。如果那些旋律跟歌词曾经安慰到过你，给你在很多艰难的时候一些鼓励，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本身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开篇就说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那些沉溺旧事、不肯往前走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仗着深情的这个幌子，耽误自己的人生。所以李宗盛也是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认真地写下了这几句。我听过对他的演唱最有趣的一个评价是：如果气跟得上我呢，就唱；气跟不上呢，我就念。也因此成就了他自己非常独特的演唱风格。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那部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是我后来爱上过很多女人，她们在我的身边问我爱不爱她们，我都会说爱，但是我最爱的那个人却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0: 这是今天在经典歌词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即便是李宗盛，即便是我们欣赏跟喜欢的那些看起来非常成功的人，他们的人生里都有想得却不可得的人事物，所以不用为自己特别的哀伤，如果这是人要面对的共通问题。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绛，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写写你喜欢的那一首歌的歌词推荐给我，希望在下次节目当中可以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1: 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2: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职业。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经常呢有人就问我说，音乐节目做久了，你会不会觉得没有歌可以播了？在最早的时候我很惊讶这样的观念，因为音乐的海洋是那么的浩瀚，你看在中西方各个年代各个国家都有无数的佳作，有一些可能我们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到，所以未知的是远远大于已知，这歌曲怎么可能会有播完的一天呢？而且呢，有心的乐迷永远都可以在钻研当中获得快乐。比如说今明两天要跟你说到的这些，就全部都是听歌的小乐趣。我们来听一听这些歌里有歌的。

听到张志成自己词曲创作这首《快乐》，这是某一天他在坐电梯的时候突然有的一个灵感，然后词曲差不多是同时出来的一个作品，后来呢再去反复的修正修改，因为在那段时间他觉得很多人好像很容易就不开心，所以就想要写一首让人觉得温暖觉得快乐的歌曲。刚写完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一点太简单，于是他就跟制作人彭学斌一起讨论，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加进去。那张志成突然就联想到自己早年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经常唱到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那当他们把这首歌加一小段到快乐里面，竟然觉得有说不出的协调，就连歌词的意境也非常的搭配。现在我们听到就是林子祥的原版。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全部都是歌中有歌，在一首歌里面融入另一首歌，如果编配巧妙，听起来也是很浑然天成。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如果有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过千百惠那一首老歌，可能都觉察不到在副歌部分其实是一段恰到好

听到这首《似水年华》的插曲，副歌部分庄心芳的声音一出现就特别的清亮，再搭配上黄舒骏轻轻的伴唱，就好像是局外人在一旁唱着当事人。当年呢，因为有这部电视剧里面刘若英跟黄磊的那一份又含蓄又热烈的情感所加持，所以呢，很多人都因此而更喜欢这首歌。其实像这样歌里有歌的方式，只要搭配得好，对于熟悉前作的朋友来说，很容易就产生共鸣。那对于那些没有听过原作的朋友来说，如果出于好奇去找来听，倒也是另一种良性的促进作用。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千百惠跟黄大军的原版《想你的时候》。当我

望向白鸟衔玫瑰飞去，幻想海风是你在吟唱，直到海

飞到他的身边，我捧出给他的礼物，那是一小块凝固的时间，时间上有美丽的条纹，摸起来像亲爱的你一样。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关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歌里有歌的歌曲，接下来这一节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它们里面加入的并不是流行歌，而是民间的歌谣。首先呢是孙燕姿《天黑黑》。在这首歌创作的时候突发921大地震，那作词人廖莹如她刚好在新加坡开会，一边担心家人一边哭着写下了这首歌。所以呢，歌里面即便是透着一些惆怅，可是还是有着童年记忆里跟外婆有关的温暖带来抚慰。

听到孙燕姿当年一鸣惊人这首《天黑黑》，其实里面只借用了天黑黑要下雨这一句民间的歌谣，可是呢它却有一个点题的效果，而且是让人一瞬间就联想到老人家在哄小朋友的时候都喜欢随口哼唱一些歌谣。而接下来这一首也是一个一鸣惊人之作，徐佳莹身骑白马，其中嵌入的那一段王宝钏跟薛平贵故事里面的创短，对整首歌是有了大大加分的效果。似乎除此之外他唱什么都不重要了，所有人都深深记住了身骑白马走三关。

0: 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我们说到歌里有歌的歌曲，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完全就被里面加入的那一段新不了情所吸引，甚至觉得是因为加了这一段才让人对这首歌的印象更深刻。

听到这是游鸿明《楼下那个女人》。那么唱《新不了情》的这个女生叫高佳慧，她是高慧君的妹妹。高慧君就是跟张学友对唱《你最珍贵》的那一位。那当年游鸿明他想要找一个大家很陌生可是又唱得很好的声音，于是他就特地跑回自己曾经驻唱的餐厅去找女歌手，就这样找到了她。

听到这样的一个歌曲，单单是看歌名就特别的有故事性。楼下那个女人，一看到这个名字你就开始有各种的想象。那这首歌的 MV 是叶童跟余文乐主演，6分多钟的时间拍起来就像是一部小短片，搭配上歌词就讲述了楼下那个神秘的女人，关于大楼里面的八卦传闻，那个男人出身豪门，而这个女人只能够偷偷地做她背后的女人。其中特别嵌入的心不了情，就是楼下那个女人经常在夜里唱起的歌曲。那这样的一首心不了情，无数的歌手都翻唱过，今天我们听关凌之的版本。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

0: 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粉丝报时，油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想要药服用时间到。
6: 好，
2: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自导自演。
1: 北京时间早上6: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

0: 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香似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5: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民营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深化思想认识，加强企业服务，为民营经济发展持续营造良好环境。
4: 今年前三季度，湖南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130万人次，同比增长9.3%，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
5: 湖南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时间表和路线图。
4: 湘西州盘活城市沉睡地块，边角空地变成民生金角银边。
5: 我省两个园区6家公司入选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
4: 湖南615场招聘，助力金秋十月就业。
5: 大家好，我是钟涛。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5: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听取企业诉求办理、制约民营经济发展主要问题等情况汇报，研究全省民营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建设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4: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民营经济在湖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良好营商环境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要从思想上不断提高营商环境在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认识，持续营造尊商崇商文化环境，切实增强依法依规办事、为企业服务的意识。 要充分发挥省民营经济发展局的作用，进一步明确职能职责，强化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加强统筹协调和涉企信息归集，畅通涉企投诉渠道，提高投诉办理效能和满意度。要高度重视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及时拨付惠企资金，科学精准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加大对地方清欠财政支持力度，积极推动财政与金融联动。要严格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在守住监管底线的基础上推行包容审慎检查方式，下大力解决执法检查过多过频、检查流于形式等问题。

0: 进一步强化亲亲政商关系，完善容错免责机制，激励党员干部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省领导魏建峰、王道习、郭林济、王俊寿、张健出席。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湖南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130万人次，同比增长 9.3%， 口岸开放提质增效，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记者张冠、通讯员王颖、于洋报道。
1: 12号，南航 CZ8095 次航班从广州经停长沙起飞，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标志着广州长沙亚的斯亚贝巴国际客运航线正式首航。这是湖南省第二条直达非洲的国际客运航线，为中非经贸人文交流搭建起全新的空中桥梁。长沙边检站提前谋划，优化查验流程，通关举措，顺利完成220多名旅客的边防检查任务。该航线首航旅客李女士：
2: 现在呢，很多年轻人经常的去非洲，因为那里呢，你如果是懂英语呀、法语呀，都可以有不错的选择和工作。非洲人在当地，如果他又会一点点中文，会一点汉语，他的工作机会又多一些。
0: 今年前三季度，湖南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近59万人次，入境外籍旅客来自150个国家，其中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旅客人数最多，占比 93.4%。北美洲、南美洲、欧洲旅客同比增幅较大，各大洲客源实现全面增长，对外开放覆盖面持续扩大。入境的外籍旅客当中，享受互免、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等签证便利措施的人员达到 87.5%， 通关便利化优势显著。外籍游客米勒：
3: 湖南很棒，我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们，也喜欢橘子洲和岳麓书院。
1: 今年前三季度，湖南口岸航空通达能力持续提升，客运货运双通道同步完善。长沙口岸出入境客运航班超过5500架次，同比增长 11.5%。 通达英国伦敦、肯尼亚内罗毕、马来西亚吉隆坡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个航点。张家界口岸出入境客运航班超过2400架次，通达韩国首尔、釜山、马来西亚槟城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个航点。此外，自9月3号开通以来，岳阳三河机场国际货运航线高效稳定运行，首月累计起降全货机103架次，货运量约1200吨，进出口货值近3亿元。
0: 今年以来，湖南边检总站联合海关、文旅、机场及航司等部门持续优化出入境通关流程与保障措施。12367服务平台提供7×24小时多语种咨询，通过助力口岸通道扩能提效、服务产业发展和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全力保障口岸人员物资大进大出、快进快出，以优质高效的边检服务全力护航湖南高水平对外开放。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工作方案，明确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构建1+8+13工作体系，进一步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省级自然资产资源管理制度体系。记者孙霞报道。
0: 1+8+13工作体系即出台一个实施意见，制定8项配套制度，实施13项重点工作。方案明确，到2027年完成1+8工作任务，具有湖南特色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到2030年完成13项重点工作，全省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0: 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处长黄运茂。
1: 线上在湖南省自然资源全要素市场统一平台开发组合供应模块，实现云上选包的功能。线下我们先后在长沙、深圳举办多场专题招商会，吸引超900多家的企业的关注。
2: 方案还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各牵头责任单位细化任务分工，参与单位加强沟通协同，形成分工明确、衔接顺畅、运转高效的工作格局。
0: 不搞大拆大建，深耕存量空间。湘西州立足山城土地资源禀赋，推进城市有机更新，深挖废弃厂区、征拆遗留地、城市边角闲置地块潜力，通过清单化摸排、微改造提升，把昔日无人问津的城市边角变身口袋公园、城市综合绿地，补齐城市公共空间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绿色民生福利。来听湘西台记者刘璐、王曼雪、宝镜融媒记者陈慧的报道。
2: 周末的吉首湘西秘境口袋公园一派热闹的景象，曾经这块征拆之后遗留下来的边角地块，荒草遍地，杂乱闲置，经过微改造之后，这里摇身一变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不用远赴郊外，在家门口就能够露营野餐、晒太阳遛娃，实实在在的变化市民感受最为真切。
3: 出来散散步啊，溜溜娃呀，方便些。
4: 可以在草坪上烧烤、玩游戏、打滚，可好玩了。
0: 吉首城区群山环抱、山地城市格局之下，城市扩容留下大量零散的撂荒坡坎、征迁遗留边角地。2025年以来，当地全面摸排城区28块合计1500亩闲置低效土地，坚持问需于民，推行微改造精提升，因地制宜打造综合性绿地与口袋公园，同步配齐生态停车场、运动球场、露营营地、儿童游乐设施、健身器材，实现绿地从单一观赏向可玩可用进行转变。黔州城市中央公园、湘西秘境口袋公园、兔岩社区口袋公园等一批项目相继投用，新增绿化面积40多万平方米，新增停车位5000多个，汇集周边20多万群众。
2: 山城宝镜同样书写着闲置地块的蝶变故事，游水岸边的黄金半岛绿地公园游人络绎不绝，主次分明的游步道串联起休闲草街、无动力乐园、冰水观景台，成为宝镜市民休闲打卡的新去处。而这里的原址是2022年底完成退役拆除的宝镜县第一污水处理厂，厂区拆除之后，整片土地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宝镜市民：
5: 我觉得这个里变化挺大的，之前是污水处理厂嘛，现在这里也挺好的，然后适合小朋友玩，有沙坑、有蹦蹦床，这些饭后来也可以散步，又在河边，风景也好，然后为老百姓做了一个好实事。
0: 随着城市发展布局调整，2022年底污水处理功能完成退役拆除，地块就此闲置，为盘活城市存量土地、补齐城区公共绿地短板，今年6月宝镜县启动原第一污水处理厂地块盘活利用规划，对这片土地开展生态化再开发。黄金半岛绿地公园项目负责人、宝镜县两山公司工程部部长孙涛：
6: 依托宝镜县第一污水厂既有建筑与场地资源，深度挖掘并有机融入苗族、土家族特色文化元素与纹饰图案，联合文化艺术中心、游水国家湿地公园、茶 BA 运动场地等周边优质资源打造。项目建成之后，我们这个既提升了土地利用价值，也改善片区人文环境，让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就近游园。
2: 以黄金半岛绿地公园改造为样板，宝镜县针对零散废弃地块结合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凉亭、健身器材、绿化花坛，打造口袋花园和街头微景观。截至目前，全县已梳理处置城区闲置低效地块32宗，总面积378亩，建成黄金半岛绿地公园、儿童主题公园，完成3处社区空闲区域提升改造，把一处处沉睡地块变成群众家门口触手可及的幸福空间。

0: 中部第二。
1: 依托国防科大的技术溢出优势，长沙高新区集聚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构建起院士领航、智库支撑、人才培育的全链条创新体系。这也是园区成功入选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的核心体系。今年由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牵头，北斗时空安全产业园、北斗时空安全综合试验基地等一批重大产业平台相继发布建设方案，为时空安全产业长远发展筑牢硬件与创新根基。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明德祥：
2: 这个平台建成完以后呢，应该说为我们的原创技术走向我们的产业，它能够填平中间的一道鸿沟，这个鸿沟呢，既有前期的概念验证，又有往产品转化的一个忠实的验证。
0: 多年来，华子科技深耕新型储能赛道，打通核心装备研发制造、勘测设计、系统集成、工程实施，再到智能运维完整链条，能够面向源、网、核、储各类应用场景，输出一体化储能解决方案。眼下，企业已经建成城步如林、桂东罗霄等一批省内储能电站。在海外市场方面，科特迪瓦电池储能项目、埃塞俄比亚光柴储一体化项目等标杆工程先后落地，实现技术方案走向海外。华子科技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胡一波：
3: 我们的方案和我们的客户遍布国内国外，目前在全球大概有10000多个客户，70多国家有我们相关的产品在应用和运行。
1: 记者程锦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本月全省密集开展615场以上公共就业招聘活动，全方位搭建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双向对接平台，切实稳住就业基本盘。
0: 近日，聚财新城筑梦长沙中小企业专场招聘会在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活动汇集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湖南长高高压开关有限公司等30家优质企业，放出87个职位，共计2780个岗位，满足不同群体求职需求。现场还特别邀请金牌 HR 职业指导专家坐镇，面对面为求职者把脉问诊。求职者玉先生：
4: 可以和用人单位面对面交流，他们也会提供很热情的帮助，让求职的那个前进方向更加明亮一点，感觉还是很到位。
1: 本次10月招聘系列活动覆盖全省各市州，既包含常态化线下现场招聘会、园区企业专场、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会，也同步开展直播带岗、网络招聘、就业夜市、乡镇集市送岗等特色活动，精准匹配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灵活就业人员、产业工人等不同群体的求职需求。
0: 所有招聘活动坚持公益免费原则，用人单位、求职群众均可免费参与。活动涵盖先进制造、文旅服务、工程机械、现代服务、零工、灵活用工等多个热门行业，岗位覆盖面广，适配性强。全省同步公布完整招聘活动预告清单，求职者可登录湖南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扫码查询详细场次、时间、地点及岗位信息。
1: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技一等工人员李石强。从纪检干部到医保局长，李石强始终把创新写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为月塘区人民办好一桩桩民生实事。
0: 在月塘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过去排队就诊、结院住算平均要等20分钟，现在扫码结算1分钟内就能完成。月塘区中西结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翔：
5: 区医保局跟我们提供的结算的终端，还有桌面机，还有这个诊室诊间支付这些系统的这个设备的提供之后啊，老百姓减少了这个排队的时间，结算很畅通。
1: 这个变化来自李石强到任后推动的医疗系统信息化建设。守好医保的钱袋子，保障群众的看病钱，为人民服务是他眼里的民生要事。在日常检查中，他发现医保系统的数据不能跨部门共享。

0: 重病、大额医疗支出等重点人群很难识别。在他的牵头推动下，玉塘区医保局联合民政、农业农村、税务等部门建立协同机制，通过汇总比对各部门提供的数据，精准锁定特困、孤儿等困难群体。今年上半年，全区精准识别并资助5452名困难群众参保，落实资助资金 148.19 万元。通过医保专干一对一联络，实现应保尽保，不漏一人。这一年，他还在全市率先打造月堂医保哨监督平台，拓宽群众监督举报渠道，依法查处违规机构29家，追回医保基金350多万元。湘潭市月塘区医保局局长李石强：
1: 守护好我们医保的钱，大致群众的救命钱、群众的看病钱，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加强了。同时，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解决群众的积攒筹盼的问题。
0: 湘潭市月塘区医保局办公室主任黄玉斌：
2: 他工作上能起到一个引领和带头这个作用，他还敢拼敢干，比较较真，然后他也积极主动的一个人。
3: 来到医保系统以前，李石强在纪检领域深耕了18年。2017年，时任月塘区纪委副书记的他，成为联合村村民韩兴南一家的帮扶责任人。韩兴南的丈夫马某长期患病，家里困难，李石强先后为这一家落实大病救助、残疾保障、医疗报销等政策。后来帮扶责任人换了，他还是隔三差五上门问问近况。月塘区东平街道联合村村民韩兴南：
4: 问我老公的病情好不好了，每个月都听我了，给我们正在看我老公呢，靠着你落进去了，帮我老公了，我要是喊个不要嘞，喊个要，喊个要，要过好时间。
0: 从纪委到医保局，从账本到窗口，变的是岗位，没变的是他常说的那句话。湘潭市月塘区医保局局长李石强：
1: 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真正把党和国家的政策落实到基层的最后一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3: 我们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0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关于做好2027年普登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及相关解读，明确2027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信息填报、缴纳报名费时间为2026年10月14号到30号，不包含双休日，逾期不再受理，全省不安排补报名。
3: 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的2026年湖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将于10月14号到20号在我省集中开展。本次活动将进乡村社区，宣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参保政策，提供上门认证服务等，进企业宣讲职工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及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最新政策，进平台面向外卖、快递、网约车从业人员解读新职业伤害政策，进校园面向高校毕业生宣传参保政策，并提供社保规划测算服务，实现重点群体全覆盖。大家有社保相关疑问均可到现场咨询，也可以通过智慧人社 APP 线上办理社保业务，实现掌上办就近办。
0: 13号上午，新意中国数亿无界文化和科技融合新智生产力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意中国服务团湖南服务考察同步启动。会上宣读新意中国马栏山倡议，发出坚守文化根脉、拥抱数字变革、深化跨界协同的行业号召，现场开设文化科技融合成果体验展区，集中展出19个数字文博、数字文。 原创数字非遗项目，沉浸式展现数字文化创新成果。接下来服务团将奔赴湘潭、张家界、湘西开展服务考察。新意中国品牌活动是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投身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平台。
3: 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工作，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南道县稻垛文化系统、靖州涪陵栽培系统、山地煤茶文化系统、永顺县张家界市永定区新化黄金栽培系统成功入选本次名录。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在官网公布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99人名单，中国2人入选。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在列，另一位是湖北省蕲春县艾灸师于锦秀。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

0: 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建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也就是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质数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的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九月份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收窄。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今天的上午8点到10月24号的晚间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五大洲78个国家，一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包括一款亚洲首次展出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0: 针对央视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整治。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我们又被长沙天气调口味了。
1: 好
0: 啊，本来是说今天开始啊降温
1: 啊。
0: 啊，这两天的最高温度就会是前几天的最低温度，
1: 是嘎嘎冷。
0: 哎，结果你看，
1: 又被涮了。
0: 只是天阴了而已，只是不出太阳了而已，只是可能到了晚上会下点雨而已。温度其实还是挺高的，
1: 白天还是那样。
0: 嗯，
1: 甚至这一阴天啊，感觉更闷了。
0: 是，反正瞅了一眼，就今天最高温度也得有个25-26度。反正也没有就是说那么凉啊，但是呢也还是得注意啊。哎呀，也不知道咋了，上个礼拜可能上了3天班就休了1天了，今天这星期三班一上感觉明天要放假不行啊，那个乱七八糟的上班方式我们已经顺利度过了啊，现在就是整整紧紧的上5天班啊，周末有地方大小周，就是那你得回到正常的啊，这个上班的这么一个节奏了啊，再坚持坚持，啊，10月都过一半了，
2: 这不巧了吗？

0: 概是秋高气爽，空气干燥啊。最近呢，年轻人的办公桌面发生了一点变化，除了奶茶杯、咖啡杯之外，工位上呢开始出现了一个体积上就很难忽略的东西。
1: 啥呀？
0: 大桶水。
1: 哦，大桶水。
0: 哎，大桶
1: 那个桶。
0: 哎，对，就是一升、两升，甚至有的五升、三升、五升的。
1: 哦。
0: 自带提手，透明包装，原汁原味，雷霆大容量。往桌上一放，显示器旁边直接给你来了个小型水库，渴了，呱抱起来蹲，喝完放下，接着干活，把上班的规矩立住，喝了不烧心。
1: 本来啊，我以为这是什么小众行为艺术展示呢，啊，结果上网一看，好嘛，这玩意儿有了专属名词了，叫大水一族啊。我还在用我那小杯子一趟一趟接水啊，斜倚在饮水机旁，假装都市丽人，啊，殊不知已经落后版本好久了。现在职场啊，已经进入到了全民喝大水时代。
0: 很好理解，顾名思义啊，大水就是一瓶超大容量的矿泉水，小则1.5升，大则2-3升5升。透明塑料瓶装着，拎起来就像刚给家里进行大采购完了啊，放下就好像随时要准备开灶做饭，便宜实惠，返璞归真，琢磨不透。就是这样朴素的水，配上一根吸管，放在工位旁，变成上班人一天的饮用水源。
1: 而众所周知啊，在职场里，工位饮水来源就是一面镜子。如果一个人的工位上摆着瓶最小号的怡宝，那他可能是刚来面试的。
0: 哎，有道理。
1: 哎，如果有人终于在工位添置了杯子，开始使用公司饮水机了，那他应该是决定留在这儿好好干了。
0: 说的对，喝咖啡的那是口粮，代表这位同事已经接受命运，准备继续加班，他是成熟的职场人了。但如果有人的工位放着2杯咖啡，那么他今天的工作一定很艰巨，千万不要随便去跟他说话唠嗑。桌上有全糖奶茶的，属于需要被哄的办公室小孩啊，没啥心眼子。而唯独大水人和别人不一样，奶茶可以3分糖5分糖，咖啡可以深烘浅烘，而在大水人的世界里，没有珍珠，没有奶盖，没有 NFC 果汁，没有消肿，没有抗炎，他们只关注一个问题，瓶儿够不够大，喝起来够不够爽。
1: 所以说你们的工位上放的是水瓶还是水杯呢？各位每天上班都能喝多少水，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2: 所以原本第一口

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10: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9: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1: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2: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3: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2: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3: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4: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

0: 首先我先从我自己说起啊，我桌上摆着呢是杯子，不是瓶子啊，然后呢是两个杯子，一大一小，各有不同的作用
1: 啊。
0: 大杯子呢它有保温的功能，然后密封性特别好啊，就是那种可以翻起来带个吸管的那种啊，一般呢就是用它来喝水，纯喝水，热水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那种玻璃杯子啊，容量小一点的，那是我用来自己给自己弄咖啡的
1: 啊。
0: 因为就是说每天早上这么起，那一天你不喝点这个中途加油你是坚持不了的，所以买了那个冻干的那种咖啡粒儿、咖啡粉吧，就是那个盒马买的，然后呢就每次弄那么一小勺啊，然后拿那个水化开，或者是直接就是再倒一小盒牛奶，
1: 嗯
0: 啊，给它做成一个拿铁啊，然后喝下去能够稍微顶点用。这是我的桌上的两个杯子，
1: 也挺好啊，一个是日常喝水，另外一个就算偏休闲一点，
0: 偏休闲一点啊。当然我也看到过有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啊新来的实习生小姑娘小伙儿，拿的那个杯子啊老大了，
1: 嗯，
0: 那是应该是以前流行的那种超级大水杯，什么吨杯、吨吨桶。我每次看那个小姑娘娇娇小小的细胳膊细腿的上那个饮水机那块茶水间那块打一趟水，
1: 嗯，
0: 我都觉得她拿回来的时候费劲。
1: 哎呀，
0: 所以啊各位，你的工位上你属于放的是水瓶还是水杯，是大水还是小水呢？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看，我们分享分享啊。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说现在是水杯、水壶、吨吨桶都已经过时了，哎，现在统治工位的是超大瓶装水。当同事看到咱泰然自若地举起三升塑料瓶潇洒畅饮，对方想问的就会从你这个方案能加急一下吗亲，或者是这个报销能快点吗亲，变成了你怎么了，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哦。而咱呢擦擦嘴角，桀骜霸气，从不解释。相比之下，奶茶甜点略输风采，咖啡果汁稍逊风骚，大水之下仰头狂吨，就像武松连干十八碗，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拧上瓶盖如同帅气的砸掉酒碗，你说那画面是不是有了？
1: 聚贤庄的乔峰、景阳冈的武松、五台山的鲁智深啊，都得拜在咱手下。他们喝完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咱喝完还有个硬会要开。

0: 当然，这样豪气牛饮的我们，可能刚健身完，可能准备去项目，可能已经看透了红尘，也可能是懒得洗杯子。但是别人很难从咱们的饮品里边推断出消费能力、职业理想、当下的心情。毕竟瓶子是透明的，但人，是捉摸不透的。
1: 而且啊，无论是想通过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努力型上班人，还是完成本职工作就等下班的老油条，都可以用大水来解释一切。要好好上班的人，不用举着杯子在饮水机前边等着排队，不用刚坐下就发现水没了，一大瓶放在手边，今天再多的工作至少不耽误喝水，我喝水也不耽误工作。
0: 至于暂时不想工作的朋友啊，也有事儿可做了，盯着屏幕喝一口啊，不知道怎么回消息再喝一口，方案暂时没有进展的没关系，但水位在下降，今天的大结果没拿到啊，起码身体完成了几次水循环呢。
1: 越到这种干燥的天气，秋冬啊，喝够水真成了实实在在的正经事儿。水参与营养物质运输、代谢和体温调节，白水也是日常补水的合适选择。但是互联网饮水冷暖自知，这几天围绕大瓶水的段子开始在网上聚集了。有人宣布咖啡奶茶已经 out， 有人把拎着大水上街当成新的霸气出街方式，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你说这还跟强者弱者扯上关系了？
0: 还有人呢，把职场人分为小水人、大水人和中水人。小水人善于拆解目标，步步为营，精细运营，每一口啊都要形成闭环。那大水人呢，雄才伟略，统揽全局，高屋建瓴，以吞吐之量应对时代变量。小水偏商务啊，大水偏运动，中水就过于中庸，我们不选啊。毕竟在大水理论里，拎着大瓶的出门啊，会让别人主动退让，主打一个用最便宜最日常的东西装出最不好惹的气场。
1: 在大水一族人的眼里，粗糙恰恰是精髓，不需要配色，不需要挂件，不需要给吸管挑一个显眼的颜色，水桶那就是水桶的样子，拎着就能走，最好让人分不清咱是来上班的还是来给饮水机换水的。他不负责精致，只负责存在感。在这个咖啡续命、奶茶社交、气泡水还有人设的时代，大水以一种近乎原始的诚实提醒我们，上班可以复杂，但是喝水他不用。今天的业绩拿没拿到不好说，但是吧，起码这一大桶水咱喝完了。所以各位啊，你工位上是杯子还是瓶子，是大水还是小水，你一天你大概你算没算过你得喝多少水，大家都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讲讲看。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冯杜金综合算尺。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康熙年间的铜镀金综合算尺，长方形的身材，古铜色的外貌，非常有质感。其实在商代的时候已经有了第一把用来度量长度的尺子，经过了千百年才慢慢发展出标准的长度单位。从我身上密密麻麻的刻度和数字就可以看出来，我的功能可不仅仅是用来测量的，还可以用作绘图，而且我还可以双面使用，一边是普通的长度刻度，另一面则是量角器，中间还有一个比例缩尺，可以用来将线段长度放大或者是缩小。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回忆起了自己为数学几何头疼的学生时代了呢？
8: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铜镀金综合算尺，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从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到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0: 中金公司公告，公司拟通过发行 A 股股票，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东兴证券、信达证券已获上交所终止上市批准，将于10月19号终止上市，不进入退市整理期。终止上市后，原股东股票将按换股比例转换为中金公司 A 股股票。
1: 近日，市场传出消息，鸿蒙智行旗下尊界超豪华 SUV 项目计划转交赛力斯生产，尊界品牌或将放弃 SUV 车型规划。面对市场的传闻，有江淮汽车内部人士表示，这是不实的消息。截至发稿，赛力斯方面暂未就传闻对外做出正式回应。
0: 又一滴时代的眼泪要消失了。搜狗问问日前发布停止服务公告，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于2026年11月7号23点59分正式停止服务，到时候相关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豆兑换公告。

0: 能同步关闭，停服之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
1: 霸王杀鸡向全国门店发布内部感谢信，肯定一线员工的坚守与服务，宣布合计发放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其中350万元作为伙伴团建费，1000万元为伙伴激励专项红包，奖励将尽快落实到参与本次活动保障的门店员工。
2: 感谢挂名是很忙，天天享立减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看大家平常在工位上都怎么喝水的啊、估计白说我桌上是两升的吨吨水壶，然后杜说我的1.5升水杯坏了，现在换了个800毫升的。800毫升的，那你一天得起多少便身呢？然后估计白说天冷了我就会换成1.8升的保温水壶加水杯，就是一趟就是把水杯水壶都灌满呗、单纯不愿意一趟上接水。感谢敏敏啊发过来的今天早上的太阳格外的红艳艳，如同一个油亮油亮的咸鸭蛋黄，
1: 跟昨天早上一样啊，
0: 哎，特别红。王依依除了工位上有水杯，她的车上都有水杯啊。啊，一看还是买苏泊尔的厨具送的，有保温的，但是这个感觉好像也就有没有500毫升啊，反正两口就喝完了的那种感觉。说我今天正好带了一个大点的杯子，之前的杯子好小，就是为了起来倒水的次数啊，会多一点，但是次数有点太多了，有点不愿意起来了，所以换了个大杯子。
1: 有的小杯子做的挺好看的，也挺迷你小巧的。但一旦你经常起来接水之后，你用两次你就不会再用。
0: 对对对，这大有大的好，真是。盖晨说：“和我一起从大杯取代大水吧，毕竟大水得花钱买，有了大杯，茶水间打水不花钱。”火柴盒也说了：“不喝公司的水，还自掏腰包买水呀、我可不干。茄子女王说带上大杯在办公室每小时干掉一杯，下班再接满一杯带回家，你将获得无穷无尽的大水。还得是你会过日子呀，茄子女王。严说虽然但是拿大杯喝大水的朋友们，如果当天水没有喝完，不建议第二天再继续喝，因为会滋生细菌的。
1: 是的、
0: 确实是，你前一天那杯里喝不完的剩着的，你第二天你把它倒了啊，重新再接一壶啊，再接一杯。然后呢，如果你的杯子是带吸管的，你也多洗一洗。有的那个吸管里面呢，是不是从来没洗过，可老脏了。然后你想，你喝的每一口水都要从那个特别脏的吸管过一遍，再喝到咱嘴里，哎，哎呀，
1: 哎呀，
0: 实在不行，吸管子撇了吧，别用了啊。来吧，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感谢木木、逸轩、曾亚明、秦老和同学、开心丫丫、January、陶小米说有点凉意啊。甜甜老师说昨晚好热。琪琪宝贝说昨晚有风，比前一天晚上要好一点啊。然后是鱼儿，反正这三天晚上睡觉我都开空调了。王一说他的水杯不是买苏泊尔厨具送的，是直接买的。苏泊尔的这杯子，你别说，长得挺好看。啊，还有单独的卖是吗？行，我也看看，反正这个圆圆的这种极简的款式我还挺喜欢。二群折翅的飞人敏敏五加七瑶瑶，说小米说有点凉意，卓卓也来了，周不帅说这天气真舒服，拂晓的稻草人来了，姚蛋蛋说灰蒙蒙的天让人心情不太好，三两天就好了啊。王依依漫步人生说这天

0: 天气适合睡懒觉起迟了，啥天气不适合睡懒觉吧，你就说。秋奶奶说头一次起这么早啊，我一个打流的头一天起这么早缩粉去啊。娱乐杏儿糖果说好清凉的早上啊。鹿也来了，说天然有点灰蒙蒙的，心情不好。杜说打水方便摸鱼，所以他都是用小杯喝水啊，为了去打水。卓越空心菜杜说坐标衡阳长宁，今天天气预报显示22摄氏度，那就比长沙稍微还得凉快几度啊。小张可口可乐蔡球梁少刘健估计白美羊羊牧尘张树 DS 冬日焰火 LL 彭大白爱小凡的小亮潇潇暮雨智言木多点妹妹的哈基米曼波知行和一九段雄小央小俺哎尽是满城桂花摇洋洋洒洒袭人衣啊，说的就是此时此刻长沙城里的感觉。我昨天还在抖音上面看到一条特别搞笑的，说作为一个东北人在秋天来到长沙之后的状态 be like、就是到处吸桂花香、就是猛吸桂花香，
1: 还以为是没到冬天就冻得流鼻涕。
0: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来闻这个桂花香的，
1: 确实我们那儿比较少。
0: 嗯，还有骆驼还有会啊，非常感谢大家早起的打卡啊。关于喝水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有一个提醒也很必要。乐游戏语说瓶装大水好，除非单位有过滤芯定期更换的饮水机，否则水质真不一定有瓶装大水好。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才能知道单位的那个饮水机滤芯它是定期更换的呢？
1: 是呢，
0: 我们无从得知啊，上哪儿问呢？问谁呢？谁能回答我们呢？这真的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

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0: 聪明了，要不说咱们听众聪明呢？刚不有人说嘛，乐游细语说，除非单位有过滤芯定期更换的饮水机，否则真不一定有自己买的那个大瓶装水好。我们就说，那怎么知道这个单位的这个滤芯饮水机它经常换呢？
1: 嗯，
0: 有人给我们想出办法了，太聪明了。桃子同学说，看看管水的行政，就办公室的行政同事和这个单位领导喝不喝，
2: 看自己喝不喝是吧？是个招。
0: 哎，这种做法是不是很像你看到那个夜市上的小摊儿，或者是那个早餐店啊？他家孩子如果对他家孩子如果吃，
2: 那你基本就没毛病，
0: 他就可以吃。行行行，那咱们频道指定没问题。
2: 我们领导一天接800回水。
0: 不加糖说，感觉还是用这个正常大小的杯子接水好一点，顺便走两步然后上个洗手间。所以有一些单位他那个茶水间和洗手间距离不是特别远，还是有道理的，就可以一趟解决两个问题，补水问题和放水问题。肖可可说，每天早上从办公室的净水器接一升开水倒到玻璃杯里摊凉，早上接一升，下午3:30左右再接半升，一分不花，一天1.5升水，还自己摊凉啊，就是不喝那个常温水是吧？就是等那个开水放凉，正宗的白开，凉白开。我觉得也挺好啊，有时候就是享受一下就是自己动手的快乐。小的时候喝那个水太烫的时候，经常就拿两个杯子，这个杯子倒到那个杯子，这个杯子倒到那个杯子，那个觉得可好玩呢。但是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手不太稳，有点抖吧，反正就是大半杯水吧倒到最后只剩个底儿了。其实就是喜欢玩，不一定就是怕水烫。
3: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来说喝水的问题啊，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该喝什么水这个事儿给唠清楚。
1: 嗯，
0: 一般来说就说啊，人一天要喝8杯水啊，喝多少升啊，但是喝的是什么水呢？你喝饮料人就知道啊，那不行啊，喝咖啡你一天喝那么多咖啡，那肯定人也不行。但是现在常见的我们就是说白水啊比较多的有什么呀？纯净水、矿泉水、白开水是吧？其他的就不说，我就说这三种。那么今天的题目是，请问白开水、纯净水、矿泉水这三种水里头，日常喝纯净水是首选，请问这是真的吗？
2: 喂，哎，
0: 怎么呢？
2: 首先纯净水它是不是嘎嘎干净对吧？它里边没什么玩意儿，
0: 又纯又干净。
2: 哎，但我觉得，比如说你矿泉水里边那些矿物质啥，它是人体所需的，对不对？你要长期吃那个、喝那个纯净水，也不好。
0: 就万一补多了，补大发了。
2: 哎，也不是补吧，就是它里边缺玩意儿。
0: 哦哦哦！
2: 啊，是你喝多了，时间长了也不好。它解解渴还行，长时间喝那玩意儿也不行。

0: 所以我选 B。
1: 你选哎，你到底选 A 选 B？ 你刚说的选 A。
0: 哎，你最后那个问题是，
1: 纯净水是首选。
0: 啊，那我选 B。
1: 哎呦，啊，你刚
0: 选 B， 选 B， 选 B， 我记错问题了。
1: 啊，那
0: 对我不能天天的苦苦喝纯净水。
1: 你刚是说矿泉水里不有矿物质？
0: 对啊，它可以喝一喝。
1: 哎，我
0: 你还不认真听课吗？
1: 你刚开始选的是 A，
0: 老师怎么讲
1: 呢？你刚开始选的是 A。
0: 对，因为我记错问题了，所以我选 B。
1: 好，白开水、纯净水、矿泉水三种水里，日常喝纯净水是首选。
0: 哎，
1: 你选 B。
0: 啊，
1: 那你觉得哪个水是首选？
0: 这是矿泉水呀，白开水呀，啊，啥水都不能长时间喝纯净水。
1: 行行，随便你选 B 就选 B 吧，反正你我觉得你说的东西和你选的答案好像感觉不是一回事儿。行，你选 B。来来，大家来也来选。
0: 嘴跟胃对了一宿仗，
1: 对，没对上啊。白开水、纯净水、矿泉水这三种水里头，日常喝纯净水是首选，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反正这佳琪就是最后选的是 B，啊，他觉得纯净水不是首选。来看看大家怎么选的吧。哎，如果纯净水是首选，那也不用说了；如果纯净水不是首选，你觉得哪个应该是首选？反正你没告诉我这个答案，大家也可以说说看啊。如果纯净水在你这儿，这道题你选 B， 纯净水不是首选，那应该以哪一个为首选？啊，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欢迎大家直接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送过来。白开水、纯净水、矿泉水这三种水里，纯净水日常喝是首选。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 A； 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可爱的群里的伙伴家人们直接在群里答题哟。已经加了金人佳琪微信，想进群一起早起聊天分享生活啊，分享今天特别红彤彤的太阳，或者是昨晚金贵和月亮同框的美景啊，都可以啊，是不是老热爱生活，老喜欢聊天了？想进群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我俩的微信啊，跟我们说要进群，我们就拉你进群。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拉夫劳伦经典衬衫，男女同款的啊，399直接到手。拉夫劳伦经典衬衫就是纯色的，左边胸口有那个他们那个打马球的那个刺绣 logo 的，经典的白的、灰的、藏青色的有。然后呢，哎，颜色比较跳跃的，比如说橄榄绿呀、黄色呀，还有这个薄荷绿啊，哎，颜色也有。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啊。399阿拉伯数字399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然后再点链接去挑选你喜欢的颜色、款式和尺码。反正这个拉夫劳伦的衬衫呢，它尺码从 XS 到 XL 啊都有，男女同款啊。但是你这个链接点进去，你会发现是拉夫劳伦的一个专区，里面除了有拉夫劳伦的衬衫之外，还有他们家非常经典的刺绣小马纯色的圆领的针织开衫，就是胸口这块有那个麻花扭扭的那个图案的，这个藏青色真的非常好看。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这边衬衫399买一件白色的，然后那边这个针织衫、针织开衫，你再买一件藏青色的，哇，再一配，下边穿一个那个卡其色的休闲裤，你就是这个秋天最老钱的一个，我想想都觉得好看。然后呢，还有这个男士款的这种套头的，就是前面不是针织啊，就是直接就是你脑壳跟进可穿的了一身啊。然后当然。还有女士这种套头 V 领的，领稍微大一点就显得这个透气感强一点的，以及就是什么呢，有个这个小 polo 立领的那个针织的也有啊，反正就是你点进来看吧，就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这几个衣服都挺好看，圆领的针织衫也有，有领子的针织衫也有，然后 polo 领的那种套头的针织衫也有啊，没带领子纯套头的也有，衬衫它也有，反正就是一个拉夫劳伦秋季衬衫和针织衫的专区，一定要记得啊，一定要记得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领券以后再下单。关键是我刚刚说到的所有这些衬衫呢，套头的呀，针织的呀，啊，前面有扣的没扣的呀，全部券后价格399。你要知道，他家衬衫是1700多块钱，那个针织衫我买过套头的，1900多，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399，领完券之后都只要399，直接回发了波数字399啊。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再点链接进去下单，你打算买几件你就问他要几个券，千万不能花多了钱啊。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6: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5: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油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8: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10: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